0: 定时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 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 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青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
0: 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0: 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24号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
0: 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五大发展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十五五”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力度，在油气炼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光伏制氢、储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布局更多重点项目，打造新增长极，依托新疆口岸集群、开放平台，打通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能源矿产进出口大通道，聚焦做活南疆企眼，把项目布局、产业投资更多向南疆倾斜，持续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央企在疆发展。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
2: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普与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

0: 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互市贸通亚欧边民互市展区，集中展示了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
2: 边民互市是指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范围内，边境居民与邻国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集市，以每人每天不超过8000元的免税额度进行贸易。那么在这个边民互市贸易展区，近160种的进口及落地加工商品聚在一起，给新疆的边民互市拍了张全家福。
3: 这是巴基斯坦玫瑰岩工艺品，这是宝石工艺品，
4: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葡萄干，是黑加仑的爷爷。
5: 这款虾西醋蜂蜜水，蜂蜜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口岸园区自己生产的。
0: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聚焦油料精深加工，给29种产品代言，并展示了进口加落地加工的产业升级路径，线下体验加线上引流，把边贸经济活力充分调动起来。
6: 这两天我们光直播就销售了100多单，还有来参展的客商专门来找我们现场签约，拓展了油料销路。
2: 今年前5月，新疆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外贸增长的亮点。边民互市允许进口周边国家的产品，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发现，这个展区啊，正是嵌入在周边国家的特色商品展区中，把精准对接、广泛交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7: 这里的进口需求展现得很直观，方便我们对接洽谈特色产品出口。
8: 以前是我们满世界找客户，现在聚到一起了，客户上门来找我们。这届亚欧博览会对我们来说含金量十足。
9: 本届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10: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
11: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有效地规避了那个汇率的风险。
10: 展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2: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0: 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聚焦中亚市场，围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开发利用、跨境商贸物流等领域进行面对面供需对接。本届博览会上，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
13: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0: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展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新港两地交流合作。
0: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新疆聚焦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举办系列活动，深化务实合作。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多国卫生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开讲，聚焦区域医疗发展、 AI 智慧医疗带来前沿思路，
14: 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新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15: 论坛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医疗机构负责人、学者和临床医生不仅能探讨合作前景，还能直接确定具体的协同工作方向。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平台上线，疆内22家、疆外668家优质医药企业入驻，为中国与中亚医药医保合作搭建全新数字化枢纽。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6月26号举行5场专题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

0: 发展、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AI 赋能农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学术成果。
1: 今年的九月份，所有的中学就开始教汉语了，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跟新疆师范大学建立更多的交流。
0: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6月26号启幕。会上，中乌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完成重点推介，同步发布国际人力需求目录与企业出海指南。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与上海、江苏、四川等地的7家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2: 紧随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等方面法律服务。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十场专业化 T 台秀接连上演，以时尚加非遗双主线方式，集中展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
4: 这次的系列 T 台秀呢，主打一个提升观展体验，用集中化的矩阵布局、丰富的内容搭配和沉浸式的场景设计，把看秀、品文化、了解产业融在了一起，让观众一站式就能够解锁全部看点。这其中呢，非遗爱德莱丝绸的主题秀演啊，尤为亮眼，传统技艺碰上现代设计，观感啊特别新鲜。
5: 我觉得做的衣服非常好看，把爱德莱斯的元素跟时尚的元素结合的非常好。
3: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带来经纬新生爱德莱斯时装新品发布会，集中展出融合丝路美学与非遗织造技艺的原创服饰系列。
6: 通过数字化纹样的重构、多元面料的拼接、立体裁剪优化，推动传统丝绸面料向现代化、国际化时装转变。
3: 近年来，新疆着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与非遗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本土原创服饰品牌，让新疆纺织服饰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7: 在库车市玉岐吴思塘乡永库同新村，由浙江宁波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3: 走进这座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全程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模式尽显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
8: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3: 工厂还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模式，通过技能培训吸纳了20多名村民就业。
9: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10: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援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0: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6个地州师市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
11: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这个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12: 持续深化苏疆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0: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麦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利开村村民攻坚克难，让昔日贫穷落后村变为富裕新村，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4: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麦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麦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

0: 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
1: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0: 2001年，买买提将吴麦尔因病离任，心系乡亲的他，2006年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制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2: 我们都承担买赎金，从我来，反正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将吴麦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
1: 我年龄大了，退了，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布里开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6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全区择优推荐的11个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通过情景演绎、视频回放等形式，再现吴登云、贺蛟龙等先进人物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
3: 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心里话，用实际的行动向榜样看齐，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活动以主会场展演加全媒体直播形式开展，线上观看量达45.3万人次。今年以来，我区已挖掘群众身边榜样2718例，开展相关活动4300多场次。
4: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将内外党建理论专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释及研讨。
5: 新疆这几年来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所以我们要把习近平的党建思想贯彻到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4: 大家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
6: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
0: 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6月26号在喀什举办，7名江内外专家学者聚焦15-5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与战略布局做主旨演讲。研讨会还就深化粤新两地智库合作、推进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达成多项共识。
7: 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实现这个差异化的自主创新呢，第一个就是深化制度型开放，第二个就是强化区域之间的联动。
6: 新疆呢，就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吸引人才、吸引资金，把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
8: 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9: 下面请看简讯。
0: 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6月26号在新疆大学举行，这也是中俄教育年开幕以来首个主题日活动，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4: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300多所在。

0: 将招生院校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提供招生政策咨询服务。今年新疆高考录取工作将从七月初开始，分九个批次进行，预计八月底结束。今天凌晨，我国首条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中国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直飞航线正式通航，计划每周直飞两班。目前乌鲁木齐与中亚五国的定期客运航线已达12条。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比赛今晚打响，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哈密队将在客场挑战喀什队。据了解，江超联赛常规赛前五轮30场比赛上座率超过九成，观赛总人次突破10万。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感受薰衣草的紫色浪漫。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埃尔利斯特·阿昆别科夫在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丝绸之路的新机遇就是欧亚的新活力。今天我们将围绕吉尔吉斯斯坦在本届亚欧博览会上的签约成果，以及中吉两国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展开深入对话。总理阁下，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本届亚欧博览会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您如何去评价中国新疆作为中吉经贸合作主阵地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这样一种独特的优势呢？
3: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на данном экспо. Этот экспо для нас не в первый раз. Этот экспо ознаменует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0: 正式成立了。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0: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2: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吗？
1: 你好，这是伊影。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7: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啊。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8: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9: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10: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10: 好，谢谢，辛苦了。
8: 没事。
10: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8: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10: 还能带兵吗？
8: 能。
11: 好，坐下吧。
12: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哎，指导员，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0: 去！
1: 他娘的干啥呢？啊！
2: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杀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2: 还有你。
1: 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3: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0: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白鹏，九连飞行任务，夺回前方的指挥官阵地。
1: 停冲锋，准备冲锋。全体准备。
2: 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啊！你给俺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那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还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居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0: 快上。
1: 捂什么捂？还溜呢？捂！
0: 吓死我了！哎呀，
1: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嗯，没啥。
1: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2: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
3: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1: 你谁呀？干嘛呀？
4: 起来，
1: 起来干啥？
4: 嫂子。
1: 什么嫂子？
4: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3: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4: 是。嫂子，
3: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2: 他就是说，
3: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那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游，三道都得了，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

0: 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1: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啊？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4: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2: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1: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5: 哎呀，建生啊，
1: 马三，
5: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6: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7: 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时。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时。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3餐4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5: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6: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

0: 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建国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1: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2: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0: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3: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0: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4: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5: 总裁，
6: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都。

0: 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2: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到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2: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4: 是。
2: 张将军，
5: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5: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5: 周先生啊，
6: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5: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5: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5: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2: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令，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德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0: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0: 达令。

0: 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
0: 哦，
1: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2: 哎，
1: 来，
2: 哇
1: 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3: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啊，
3: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3: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4: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哎，李老哥，
5: 毛主席您来了
1: 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5: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1: 啊。
5: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看里边吧。
1: 真是寸土不坚呐。
5: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6: 马歇尔将军，
7: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8: I'm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9: 法案
8: passed。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二十天的时间，你们就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10: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

0: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
3: 总裁。
2: 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0: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
5: 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6: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0,000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0,000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0,000正规军
7: 进攻陕甘宁边区。
6: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0,000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0,000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8: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9: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4: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10: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嗯，
11: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4: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嗯，
9: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嗯，我们必须突围。
10: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12: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

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亦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嗯，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2: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9: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

0: 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1: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2: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3: 说得很好啊，军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2: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3: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
4: 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3: 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1: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5: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3: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6: 走
3: 走吧。
7: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2: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0: 能让生产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 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创。

0: 一击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

0: 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

0: 上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我已经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0: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攻击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1: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把这件事，
0: 是。看看这，
2: 这怎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
0: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2: 打呀！
0: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0: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1: 哦，
0: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大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2: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围过。
3: 援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干嘛呀？
4: 你这个玩意儿！
5: 住手！
4: 啊！把枪放下！
3: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滚！
5: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4: 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6: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呢！
4: 哎，关大爷，
7: 啊，
4: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7: 都穷，
4: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3: 那应该是老梁家，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8: 那走，
4: 走，
8: 走，
4: 走，
8: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拿着，
1: 把这个坐下。嗯，
0: 小心点儿，别磕了。
2: 废话，共产党。放过我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样啊？
3: 哎呦，报告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2: 放过
3: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
3: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干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干嘛呢？
4: 出去
3: 出去，
1: 走
3: 是啊，
1: 都出去，
3: 没有不知道，
1: 出去，
3: 都是同伙，
1: 走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6: 为什么？
5: 我看一下。
7: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8: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

0: 这兵荒马乱，头家带口的，要您高抬贵手。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1: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0: 那上边为什么配你来呀？
1: 我们就是政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0: 那就对了，你们政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班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1: 长官。
0: 嗯，
1: 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
0: 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2: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3: 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
0: 这么给我拖，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哼，
3: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看，你不认字啊？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
4: 啊，查吧！嗯，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没有我们自己劳作。
5: 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一滴汗水，一粒粮食，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6: 土云啊，
5: 乡亲们，
6: 土云，来，喝口水啊！
5: 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
7: 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5: 这是个典型的纨绔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7: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5: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7: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5: 别吃了，走，
7: 坐坐坐坐坐坐，快走，
5: 坐，坐下吃，坐下。
7: 赶紧走，
5: 你这个干啥呢你？
8: 两家大小子，
5: 来，这有吃的，快，这么多吃的呢。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1: 你干什么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1: 是找我吗？你
0: 干嘛呀？来来来，来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你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
2: 杨家大小子，你家穷得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3: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敢。
4: 都在前面躲着嘞。熊懒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懒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3: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4: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咧咧。
0: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4: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5: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4: 拐角就到了。
3: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5: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0: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6: 太危险了。
5: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3: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5: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0: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3: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5: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4: 哎，跟我走。
0: 崔云，
3: 崔云姐，小心点啊！
5: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二柱，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
1: 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

0: 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1: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2: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3: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3: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4: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4: 散了吧，
5: 都闪开。
4: 散了吧。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6: 走吧。
7: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李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0: 跑，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0: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0: 好了，

0: 停停停，就那儿，
1: 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2: 这儿吗？
1: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0: 那边。
1: 啊，对。
3: 一、二、三、四、六、七。
1: 好。啊，
0: 这儿吗？
1: 差不多。
4: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0: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1: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0: 这是啥呀？
4: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0: 我看，爹，你看，
5: 爹，我的弟。
4: 者有其田，
6: 哦哦，耕啊，耕，好，耕好。
5: 者有其
7: 田。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4: 啥事儿那么着急？
3: 梁家大小子丢了。
4: 什么情况？
3: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4: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3: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4: 走，分头去找。
3: 是，
4: 快走，李波，
3: 快走，大姐，
4: 走。

刘诗音，刘诗音。

0: 个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杰？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

0: 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成啊，动不动
0: 有点冷，
1: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2: 翠云，
3: 你们来了，
1: 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2: 你看，
0: 云姐，
2: 把枪放下。
4: 我来找你们。
5: 乡亲们，你们
6: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0: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卢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卢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
7: 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嗯，东北方面呢？
7: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
3: 嗯，
7: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8: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7: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9: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5: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6: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3: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

0: 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1: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0: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

0: 泱泱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

0: 您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
3: 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

0: 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

0: 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张大爷，张大爷，
2: 哎，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1: 这
2: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只为你。
4: 谁呀、啊、为谁呀、啊、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
6: 啊，还
2: 啊，
7: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9: 老妈。
4: 哦，下班了。
9: 啊。
10: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9: 你。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4: 收
13: 钱，
14: 咱
15: 俩
14: 就
15: 一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

0: 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1: 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0: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2: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3: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3: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3: 好。
1: 还有刺绣啊，
4: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4: 好的，我马上出发。
5: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4: 是。
6: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4: 来来。
7: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8: 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又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二十金棍，还三千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红军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

0: 在这个奇怪的士兵头上，哎，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1: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号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领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
1: 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2: 总裁，夫人，
1: 莫三、日归，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1: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十六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是傅作义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200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0: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曾鼎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曾鼎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医生兄，
2: 嗯，
1: 你还别说，
2: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谢，
0: 嗯嗯，来，
1: 啊，
0: 嗯嗯嗯。
1: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北？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李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林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

0: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1: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0: 哎，如归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1: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0: 如归，你接着讲。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0: 我晓得了，如归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1: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2: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0: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1: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吧。
4: 给荣臻发报吧。

0: 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1: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2: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4: 好，好，好，好。
3: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5: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3: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6: 停战协议的约束，
3: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7: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3: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8: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3: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9: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3: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10: 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1: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2: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3: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0: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2: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0: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2: 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3: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2: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3: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2: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2: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2: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4: 长官，有情况。
0: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3: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3: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4: 记住，啊，白菜。
3: 好啊，
4: 包饺子。
0: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

0: 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

0: 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笑>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 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2: 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3: 是的，总裁。
1: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3: 够了。
4: 黛玉弄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5: 是。
2: 总裁，马歇尔到了。
4: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5: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2: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都招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几个小伙子，
3: 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3: 胆子不小啊！
4: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5: 朱司令
6: 啊，
5: 韩大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3: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苏鹏！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3: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7: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7: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早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3: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8: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7: 我鬼混啊！
3: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7: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3: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9: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
7: 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3: 换成我是你， 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
9: 行了，
6: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追究了。
3: 还有事儿，
9: 多了我也不要。
6: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3: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9: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6: 赔我两门炮，懂吗？
3: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头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3: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9: 小女孩在哪儿？记住你今天的话。
1: 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3: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6: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1: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3: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那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6: 就一门，我的。
1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11: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
12: 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13: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14: 报告，东野来电。哦，
1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15: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13: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16: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11: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

0: 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简阳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嗯，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1: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嗯。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2: 对对对。
1: 主席，对对对，抽去吧。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好。毕毅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
3: 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
0: 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
4: 是，
0: 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
4: 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5: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笑>好，
0: 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1: 对。
5: 叫什么？
6: 王勇，
5: 多大？
7: 27。
5: 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7: 张大强，20。
5: 啊，姓名、年龄？
8: 张大强，20。
5: 啊，家里八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干活的。
7: 你是领养家的大小子吧？
5: 你看我就说。
8: 哎，
5: 叫什么？
8: 你干啥？
5: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7: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是吧？啊，到我。
5: 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就剩我一个了。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啊，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觉得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这咱们连有名的战斗英雄，不行
3: 哥，别吧。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2: 谢谢雷震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地，
4: 机会来了！
2: 哎，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呢？十里地，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5: 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没力，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0: 跟上，跟上，快点！
2: 好。
0: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2: 这样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吧？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2: 不是教育。
0: 是启发，
2: 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还能自己来？
2: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7: 说个九的，说个九个。
2: 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热乎了。集合！我，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8: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谁知道？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9: 走走走走走。
8: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
11: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快胡说！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

0: 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 你说啥玩意儿呢？
2: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3: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2: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4: 那倒是。

0: 一出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
1: 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2: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3: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4: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5: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
3: 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6: 是怎么回事？确实这样。

0: 看。
1: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2: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1: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2: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
1: 啊，
2: 冷不冷？
1: 冷啊，咋不冷？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1: 我不要，
2: 暖和。
1: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2: 谁让我是哥呢？干。
1: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2: 去快去
1: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
1: 接任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0: 我也想说。
1: 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我也想说。
2: 指导员，
3: 哎呀，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个儿。
4: 富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

0: 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

0: 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

0: 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下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3: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啊。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3: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3: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3: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4: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热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3: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4: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一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0: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4: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直中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3: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六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4: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0: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4: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银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银花取5克，薄荷取3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闷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3: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4: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0: 好，
4: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3: 焖5分钟。
4: 对，
0: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4: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那么对于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然后。

0: 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1: 瘦身茶。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暑热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2: 那是一天就要不停的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寒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2: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对，身体困重，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的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
1: 百合，
0: 绿豆百合，
1: 绿豆。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呀。菊花也有清热、疏肝这样的作用。
1: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0: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
1: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

0: 不使用呢？
1: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啊。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啊。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2: 尝一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1: 尝尝苦不苦呢？
2: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
0: 但
2: 回味是干是苦的，
0: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2: 我得加块冰糖。
1: 可以加点冰糖，
2: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2: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1: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
0: 苦味。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1: 对，
2: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0: 对对对，
2: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1: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0: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2: 说到这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1: 对，因为苦味呢涌泻，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肾下。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2: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1: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津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0: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1: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0-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0: 还是以清淡为主。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0: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1: 对，
0: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1: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 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甚至不安啊、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啊，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啊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你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啊，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啊，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2: 嗯，那王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0: 哎呀，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1: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啊，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啊，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啊，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啊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啊，也是可以的。
0: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啊。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1: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啊，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啊，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2: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1: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2: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1: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2: 包括枸杞，
1: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2: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1: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 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0: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1: 然后大火，
0: 一直是大火。
1: 哎，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经期呀，可能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1: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分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2: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1: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啊，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0: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1: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将会更安全。
2: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0: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2: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食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

0: 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5: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护士贸通亚欧边民护士展区，集中展示了新疆7个边民护士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
8: 边民护士是指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范围内，边境居民与邻国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集市，以每人每天不超过8000元的免税额度进行贸易。那么在这个边民护士贸易展区，近160种的进口及落地加工商品聚在一起，给新疆的边民护士拍了张全家福。
9: 这是巴基斯坦玫瑰岩工艺品，这是宝石工艺品，
10: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葡萄干，是黑加仑的爷爷。
11: 这款虾西醋蜂蜜水，蜂蜜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口岸园区自己生产的。
12: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巴克图中哈边民护士聚焦油料精深加工，给29种产品代言，并展示了进口加落地加工的产业升级路径，线下体验加线上引流，把边贸经济活力充分调动起来。
13: 这两天我们光直播就销售了100多单，还有来参展的客商专门来找我们现场签约，拓展了油料销路。
8: 今年前5月，新疆以边民护士贸易方式进口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外贸增长的亮点。边民护士允许进口周边国家的产品，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发现，这个展区啊，正是嵌入在周边国家的特色商品展区中，把精准对接、广泛交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14: 这里的进口需求展现得很直观，方便我们对接洽谈特色产品出口。
15: 以前是我们满世界找客户，现在聚到一起了，客户上门来找我们。这届亚欧博览会对我们来说含金量十足。
7: 本届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

0: 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1: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
2: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有效地规避了那个汇率的风险。
1: 展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3: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聚焦中亚市场，围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开发利用、跨境商贸物流等领域进行面对面供需对接。本届博览会上，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
4: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展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新港两地交流合作。
5: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新疆聚焦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举办系列活动，深化务实合作。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多国卫生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开讲，聚焦区域医疗发展 AI 智慧医疗带来前沿思路，
6: 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新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7: 论坛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医疗机构负责人、学者和临床医生不仅能探讨合作前景，还能直接确定具体的协同工作方向。
5: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平台上线，疆内22家、疆外668家优质医药企业入驻，为中国与中亚医药医保合作搭建全新数字化枢纽。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6月26号举行5场专题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AI 赋能农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学术成果。
8: 今年的9月份，所有的中学就开始教汉语了，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跟新疆师范大学建立更多的交流。
5: 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第2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6月26号启幕。会上，中乌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完成重点推介，同步发布国际人力需求目录与企业出海指南。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与上海、江苏、四川等地的7家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9: 紧随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等方面法律服务。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10场专业化 T 台秀接连上演，以时尚加非遗双主线方式集中展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
10: 这次的系列 T 台秀呢，主打一个提升观展体验，用集中化的矩阵布局、丰富的内容搭配和沉浸式的场景设计，把看秀、品文化、了解产业融在了一起，让观众一站式就能够解锁全部看点。这其中呢，非遗爱德莱丝绸的主题秀演啊，尤为亮眼，传统技艺碰上现代设计，观感啊特别新鲜。
11: 我觉得做的衣服非常好看，把爱德莱丝的元素跟时尚的元素结合的非常好。
1: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带来经纬新生爱德莱斯时装新品发布会，集中展出融合丝路美学与非遗织造技艺的原创服饰系列。
12: 通过数字化纹样的重构、多元面料的拼接、立体裁剪优化，推动传统丝绸面料向现代化、国际化时装转变。
1: 近年来，新疆着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与非遗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本土原创服饰品牌，让新疆纺织服饰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0: 在库车市玉岐吴子塘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宁波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这座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全程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模式，尽显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
13: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1: 工厂还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模式，通过技能培训吸纳了20多名村民就业。
14: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15: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援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5: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6个地州师市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
16: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这个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17: 持续深化苏疆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5: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
0: 国家重点货运通道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日前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新疆铁路首次应用长轨推送法，施工效率提升超30%，同时有效保障既有线运营安全。
1: 在东天山腹地江闹2线施工现场，一对500米长钢轨由 WZ500型长轨车精准推送，平稳落槽。新工艺采用先布枕后推轨方式，单日可完成3公里铺轨，作业误差控制在5毫米以内。
18: 我们针对施工线路与旧有线路距离较近，弹性施工机械作业可能侵入这个线路安全风险比较高，首次在新疆铁路建设中应用了长轨车加这个有渣牵引车成套智能化铺轨工艺，确保工程高效推进，质量安全可靠。
1: 新工艺不仅省去了传统铺轨所需的80公里工具轨，还大幅减少对既有运输的干扰。江闹二线作为新疆首条重载铁路，增建线路全长392.4公里，建成后沿线岔哈泉、库木苏等5座车站到发线将从850米延长至1700米，具备万吨级列车会让能力。
19: 截至目前，江闹二线区间路基填筑已完成设计的98%，桥梁架设已完成设计的60%，钢轨铺设预计年内完成。
1: 江闹二线是国家江煤外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投用后将显著提升新疆东部铁路网运输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兵团重点综合性会展工程石河子会展中心历时6年建设即将完工。近日，一家家居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作为项目收官阶段的首场实战检验大型活动，展会期间场馆运营保障、秩序维护、设备应急保障同步推进，以实战场景打磨运营流程，全面检验场馆空间承载力、机电设备稳定性、消防安防保障及综合配套服务能力。
20: 我们全程统筹人力物力，做好各项保障，确保展会平稳有序开展。
21: 里面的场馆非常大，空调也非常凉快，石河子能有这么大个会展中心真的是太好了。
5: 石河子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涵盖标准展厅、登陆大厅、会议中心及配套服务用房，集展览、展销、商务洽谈、会议交流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成为石河子乃至北疆地区重要的会展经济新地标。
20: 400余名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剩余施工任务，抓实每一处施工细节，完善全套运营保障体系，确保场馆按期整体交付。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迈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威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让昔日贫穷落后村变为富裕新村，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2: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迈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迈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
2: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000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5: 2001年，买买提江吴迈尔因病离任，心系乡亲的他，2006年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制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3: 我们都是承担买赎金，从我来，反正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江吴迈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
2: 我年龄大了，退了，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布里开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5: 6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全区择优推荐的11个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通过情景演绎、视频回放等形式，再现吴登云、贺蛟龙等先进人物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
14: 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心里话，用实际的行动向榜样看齐，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5: 活动以主会场展演加全媒体直播形式开展，线上观看量达45.3万人次。今年以来，我区已挖掘群众身边榜样2718例，开展相关活动4300多场次。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战火再燃，南北区的领头羊纷纷发力，用2场硬仗为球迷献上周末足球大餐。
22: 南区方面，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密队，凭借阿里木江的亮眼表现，喀什队以3-0干净利落拿下对手，豪取5连胜，继续巩固南区榜首位置。
23: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按照教练部署的一些战术安排，也打出了我们自己配合，哈密队也很顽强，我们还是顺利拿下比赛。
24: 感谢我们到场的球迷，感谢我的队员，都是现在能想清场比赛，也可能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会在下周的训练中去完善，争取做得更好。
22: 北区较量同样扣人心弦，塔城队主场对阵伊犁队，上半场补时阶段，伊犁队马哈萨提艾山开出精准定位球掉入禁区，乌提库尔艾山冷静推射破网，攻入全场唯一进球。凭借这粒进球，伊犁队1-0力克塔城队，收获本赛季客场首胜，同时将不败纪录扩大至5场，暂时领跑北区积分榜。
25: 作为这个进球的运动员，我非常的开心，这也是我从职业退役回来以后第一次代表家乡比赛，在这里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感谢教练组，更要感谢伊犁球迷、塔城的球迷。
26: 第一次客场拿下3分，今天的比赛还有好多缺点，我们回来以后小组最后一场乌鲁木齐的比赛，最关键我们回去以后可以补充地方补一下。
0: 昨天喀什队主场迎战哈密队的比赛吸引了众多球迷到场观战，尽管月浦湖县当日最高气温飙至37摄氏度，但球迷的热情丝毫未减，看台上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彻底点燃赛场。
22: 昨天，越普湖县体育活动中心看台上，由300多名球迷组成的红魔方阵气势最为夺目。他们身着印有离星星最近的是沙漠字样的专属红色助威服，动作整齐划一，激昂的鼓点、悠扬的笛声与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浪席卷全场。刚刚结束中考的学子们也组团前来，尽情享受观赛的激情与放松。
4: 我们专程从喀什过来为喀什队加油，我们还看了一下越普湖的风光，非常好，欢迎大家来越普湖。
6: 三个主场都过来看了，我们喀什队这次张超比赛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战术水平，为喀什各族球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几场比赛，希望喀什队最后拿到冠军。
22: 赛场另一侧，由喀什职业技术学院40名学生组成的啦啦队，同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鼓捣准备了大概一个多月左右，希望给大家带来好的印象，享受一下我们的舞蹈，享受比赛。
7: 现场来到的球迷朋友很多，没想到我们家乡氛围这么好，希望他们踢出好成绩，希望大家因为这场比赛爱上我的家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6月26号在新疆大学举行，这也是中俄教育年开幕以来首个主题日活动，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22: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300多所在疆招生院校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提供招生政策咨询服务。今年新疆高考录取工作将从7月初开始，分9个批次进行，预计8月底结束。昨天凌晨，我国首条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中国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直飞航线正式通航，计划每周直飞2班。目前，乌鲁木齐与中亚5国的定期客运航线已达12条。
5: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至北京西将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程运行29小时33分，车票从6月26号起通过中国铁路12306平台陆续发售。
1: 我区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治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

0: 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在我心中

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书堂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1: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0: 24个字吧，好像是。
1: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1: 哦，不该问的，我不问。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1: 哎，先生，您说。
0: 如果说，我说如果。你这儿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2: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
1: 先生，这边。
0: 嗯，
1: 哎，当心台阶。
2: 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3: 不好，有狗来了。
1: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4: 是自己人。
5: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全臭过去。
4: 哥，
6: 怎么是你啊？
5: 他不是我，他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4: 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5: 走得怎么样啊，林强同志？
4: 哎，
5: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0: 行，你这叫目无组织纪律，标新立异。
1: 不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1: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2: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你不就想在你的兴西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3: 当红军部队，
2: 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1: 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4: 有意见尽管提。
1: 哎，
4: 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2: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4: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2: 说，
4: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

0: 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误，知道吗？
2: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1: 什么意思？说，直说。
2: 有种坏东西。
1: 潘雨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2: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3: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2: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呢，不可取呀。不对，
4: 得反思，会出错误的。
1: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5: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3: 哦，对不住啊，我这人吧，有的时候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2: 您多担待了。
3: 啊，这直言不讳的呢，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2: 也不叫毛病，这
3: 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 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2: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3: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班。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
2: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
3: 嗯，
2: 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
3: 嗯，
2: 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3: 我跟您说，清泉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夺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1: 云翔，
0: 哎，
1: 这个事儿吧，此事体大，
0: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但是千万不要先付诸实施啊！
2: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的。
0: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2: 好，
3: 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0: 好。
3: 哎，
1: 你还什么事儿？
0: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滚你的。
4: 是。

0: 认出来啊，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这是收获，还真是不小。你看，这儿，松毛岭。
1: 在距离松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1个甚至1个师的国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地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2: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小丽啊，还是让你辛苦一趟。
1: 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2: 好，我马上出发。
1: 小丽，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2: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0: 我把这个烧到家里，我这还有。
1: 哎呀，
2: 阿弟啊，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全都攒下来了。
0: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2: 这你一定要打的。
1: 不不，阿哥
2: 带着入场吃。
1: 阿哥这不行，
2: 一定要带着入场吃。
0: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到。
2: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

0: 贵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1: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0: 好。
2: 慢点。
1: 对了，我们别空空的赶路啊。
2: 你那个什么，来来来，你就放下啊。安妮，你都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
2: 啊，记清楚了，
3: 一个字都不能差呀。你再背一遍吧。
0: 第一，船头尾杆上挂有一顶礼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3: 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
0: 记清楚了，
3: 记清楚了。
0: 好，继续。好，我再问，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乘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3: 没错，
0: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3: 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我等你回来。
0: 来，好，回吧回吧，
1: 慢点。
0: 来，
1: 当心当心。
0: 好，
1: 多注意安全啊。
0: 回吧。
2: 这个空心的吧，
0: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2: 哎，老了，
4: 我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数钱，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的船钱。
2: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4: 可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两个铜板的船钱吗？
2: 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1: 怎么的？
2: 我是明明复读你船钱的啊、嗯！你说你一个江上跑船的老大，他非要跑过来讹我两铜板，你让人笑话呢？
4: 什么？哎，你把嘴巴洗干净说话啊！我们潘老大在江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呢？
5: 听着点。
4: 再说了，就你那俩铜板，值吗？
5: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讹我，那是我赖他喽？
4: 就是。

0: 怎么了？
1: 你再动一个试试啊！
0: 怎么着，动一个试试？打我是吧？哎呀，来来，有意思，动手是吧？来打，
2: 你我不敢
0: 打，你打，当着面打，打，打呀！来，
3: 打！
4: 车，
0: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3: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给我后退！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挡我空气啊！
0: 没有啊，长官，您看见了他先动的手，我这
3: 什么？都是一伙的！
5: 干什么？
3: 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通通抓去蹲班房！赶紧走！
6: 哎，谢长官，
0: 过来我弄死你！滚蛋！
6: 谢长官，
3: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7: 秋哥，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0: 算了，过去就完了。
3: 什么过去完了？这都抽血了，我给治治。
0: 哎呀，没事，赶紧找找客人。
8: 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香菇，价格便宜，三个子儿一斤。
9: 哎，三十个，
10: 卖红菇的，来来来来，
9: 老板。
10: 我先看看货，要真是货真价实，我全给你倒了蛋了啊！
9: 我这货绝对是好货，
7: 你闻，
10: 货不好，我白送。嗯，不错，来拿进去。哎，
11: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

0: 福建的工艺也太差了。
1: 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的。
2: 你给我记住了，春光路18号那家铁铺是我家开的，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0: 明天你去买一套。
1: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18号买一整套厨具。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1: 长官，我记住了哈。
3: 一定要见你。
4: 什么人？
3: 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
4: 厨师？我这就下去。
3: 老板，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5: 你是？
6: 你见到他之后得先说，
5: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
6: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5: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7: 学徒3年，帮工4年，7年。
5: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6: 你回答说，
7: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5: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
0: 但我们自己
2: 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3: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你看你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呀。
4: 你害什么怕呀？
5: 侦缉队叫你来，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哦，
3: 是吧？哦，那谢天谢地。哎呀，嘿嘿嘿嘿，曹站长，
6: 来了，张兄。
3: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6: 你年长我几岁，理应称兄。
3: 这恐怕。
6: 坐。
3: 哎，
6: 赖副官，多劳了。

0: 哎，别这么瞧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像泥鳅，发挥的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哎呦，
1: 曹站长，过奖了，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 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打到哪。到乡村。 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獐子，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
1: 再临，明白了。再临，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再临，啊。
0: 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了，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的。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或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再临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哎呀，哎，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公堂。嘿嘿嘿。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1: 谁？
0: 周成。
1: 认识吗？
0: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1: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正王的周是吧？
0: 周武正王的周，成功的成。
1: 好，记住了，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几天。话别说得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2: 明白。

0: 小林，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代我向舒燕同志问好。
1: 那好，我现在就走了。
0: 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
1: 我知道。
0: 记住，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
1: 你放心，我会记住的。你说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

0: 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7: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6: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
1: 啊，不，
0: 不是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0: 是。
1: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嫉妒，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
2: 好。
1: 哎呀，老潘呐！
3: 哎，张团长，您说，
1: 当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3: 哟，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
1: 没问题，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3: 哎，
1: 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在林。
3: 哎，是是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
4: 我怕吓尿床。
1: 快滑快滑。
5: 小心小心。
1: 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提我名字。
5: 来来，哎呦，慢点啊。哎，张团长，张团长，张团长，
6: 你看，你们是从长阳来，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付钱。
1: 哼，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哎，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3: 张团长，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船钱。
3: 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7: 他们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跟他们要钱，有你好过的事。

0: 大哥，哎，长官，我们呀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1: 没错，
2: 姓什么？
0: 邹。
2: 姓周？
0: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哼，
2: 我说姓周就姓周。哎，
0: 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邹啊，
2: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3: 你回去路过伯公庙的时候，跟叔伯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2: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0: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3: 周成是谁啊？邹叔宝。
0: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4: 老大，又抓了一个。
5: 走，走，走。
2: 哎，过来！
5: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
6: 行行好，把我放了。
5: 快点走。
6: 我就是个老百姓啊。

0: 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
1: 你说
0: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2: 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姓周。
2: 你再说一遍。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2: 周什么？
0: 周成。
3: 苍天有眼呐、啊，该我张三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帮全放了，压着周成按时回城。
0: 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杀了我的呀！你放了我吧！
3: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出去！
4: 怎么了？
5: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2: 你怎么了？
5: 我走不动了。
2: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5: 还想打我？
2: 你以为我真不敢？
5: 打呀！哎，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2: 有收拾你的时候。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4: 休息了，休息。
2: 哎

0: 希望邹叔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1: 英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0: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克洛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2: 来，把手给我解开。
1: 干嘛？
2: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1: 哼，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起来。

为这个领赏了，快快快快快快！

快去！找不到高层，你们几个都别想上来！快去！

0: 你说，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啊？
1: 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0: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他是在帮二哥呀，
1: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0: 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二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了呀？
2: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寿科，是我党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老有任何的差错。
1: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2: 家里人都知道我19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1: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2: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1: 大哥，大哥，老三，老三，你们来到伯公凹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交通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柯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0: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柯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3: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4: 好样的。
5: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6: 班长，您找我。
7: 周成抓到了，是具尸体。
5: 我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1: 那副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6: 进去认识吗？

0: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1: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这回我们接的是什么货啊？
1: 我也不知道，重要物资吧。

0: 数多典籍啊？
1: 一共两百支。
2: 这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
0: 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
2: 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五六百里之间，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你想想，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
2: 倒也是，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0: 这样，从汕头到潮安，火车化妆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站住！箱子靠边，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2: 有问题吗？
0: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2: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0: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2: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保住节目？

0: 对不起，
1: 啊，没关系。
0: 哟，一个系统的，本家啊。

0: 去哪儿啊？
1: 朝安。
0: 干什么去？
1: 秘密任务。

0: 这什么呀？
1: 国防部秘密物资。

0: 安岗很猖獗，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你小心点儿。
1: 谢谢。

0: 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正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好，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3: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锤子，大哥，什么事儿？民团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隙。
1: 明白，
2: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隙。
0: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1: 是，一点缝也不留。

0: 这一轮还顺利吧？
1: 挺顺利。你那边生意还好？
0: 还行。
2: 船票都安排好了？
0: 船票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吧。
3: 哎呀，兄弟啊，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4: 不麻烦，麻烦什么呀？
3: 咱俩兄弟没得说，喝酒。走，来，过来，
0: 慢点啊！来来来，让一让，来，站上啊！来。

0: 站住！警察，打开箱子，转过去。好，下一个，转过去。警察，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快走，快走。
1: 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

0: 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

0: 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0: 此疏忽 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

0: 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出事了，怎么办？
1: 闪开！闪开！

0: 实是偷了辆脚踏车，罪不至死。
1: 你胡说！
2: 说，是共产党，要敢撒谎，我想打死你。
1: 大兄，可你现在有这么跟着共产党吗？如果都像他这样，早就让他国灭完了。
3: 你们两个，没人带车，给我带回去。
4: 是。

0: 又架炮了，我犯什么错了？怎么了？刚才为什么靠电船那么近？
1: 我？对，我为了捞点客呢，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科长，没有发现。
2: 查完了，
3: 那我们走了，我们。

这帮国民党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没用了，三十六计，这瞒天过海，这才叫多高一尺，道高一丈。

0: 快点！张队长，巡逻呢？过来歇会儿。去哪儿了？这是？
1: 别提了，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0: 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2吨货在这儿死的。我一算，哇，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
1: 这不这哥几个都叫上吗？啊，帮我搭把手。
2: 定好了，在这儿等。我大早起我就在这儿等，等到现在。
1: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哼，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哎，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
2: 把我们当狗使，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
1: 黄了。
2: 张队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使？
1: 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那可不是嘛。
2: 老板呐，
1: 嗯，
2: 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提醒你啊，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 你常年在这寒厅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0: 都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哈。嗯。
1: 我就说，人家张团首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快！
2: 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我，
1: 哼，
2: 就你，这干什么吃的？哎，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着的？ 那可是额头骨上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给多少赏金吗？
0: 多少？
2: 20块大洋。

0: 左右。
1: 行行行行，你我怕没那财力啊。行行行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2: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
1: 在。记住我说的话啊！
2: 我记住了，记住了。你不歇会儿啊？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
3: 这帮龟孙呢，早晚搬不来，偏偏这个跑。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接到什么货呀？
2: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都不能问吗？
3: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没事，快放下。哎，书宝，哎，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闽西大战，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一下。毕竟建立一个武装班，枪支弹药要靠闽西大战来提供了吗？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了。
0: 对啊，好了，不耽误他，赶快往下站送吧。
1: 哎，好，老三，老四，
2: 走，
1: 出发。
2: 好，
1: 哎，行，出发。

Yeah.

服吗？哎。

0: 哥，我腿都走不动，我跟张岭野果子啥天天肚子疼，
1: 我也走不动了。
2: 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3: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2: 可到古墓都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了。
0: 哥，我真是又饿又累，真走不动了。
4: 哎呀，哎，傻小子，服了。
3: 你知道翻过这道里脚下是什么村吗？
0: 雷能瞎火的哪能看上什么村？
3: 是桃村。
2: 桃村，
3: 哎，
2: 桃村。

0: 你们等我一下。老家的。
1: 干什么来的？
0: 老家要建四栋祠堂，想辞职我们头顶官。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

0: 你们看，前面就是古墓东了。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1: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0: 理想，
1: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薄宫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2: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
0: 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
2: 那太好了，我才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0: 好，那我们接着出发，
2: 出发。
0: 走走吧。

0: 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人做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出大部的地下组织。海鹏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还不一般啊。
1: 是不是称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2: 不愧惭愧，
3: 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
1: 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4: 曹站长，您这话说得我真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0: 响鼓就是不用助吹。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
1: 曹站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
2: 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哪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
0: 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科徐恩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到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视线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2: 曹站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
0: 啊。如你所想。你告诉我，周成是不是快鹏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芳草？
3: 曹站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我一中尉副官能知道？
0: 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机会给你了，不想合作？
1: 不能够。曹站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0: 很好，等你好消息。

0: 强哥，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1: 你见到他了吗？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1: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0: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1: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0: 找到谁？
1: 共产党的组织。
0: 你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1: 希诺，你听我解释。
0: 好，你解释。
1: 我没法解释。
0: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这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看来这次赖寿章是铁了心要找周成，完成他升官发财的大梦了。
1: 不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

0: 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
1: 希诺，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

0: 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1: 这么看来，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情，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2: 大嫂，
0: 大嫂，
3: 东宝，
2: 宝四，
3: 前天。 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你去永定干什么？
4: 大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儿了。
5: 二哥，
4: 我没事。
5: 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6: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坟前过。
4: 留下买路财，不留买路财，有心交难老大。
6: 大哥，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
4: 就
6: 三个铜板吗？你看够不够啊？
4: 就这几个铜板，
6: 你还要饭的了？
4: 箱子有什么东西啊？
6: 什么东西？
4: 大哥，
6: 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去破烂的衣服呀。
4: 没什么东西的，骗傻子的没什么东西。你这边给我搜，哎，先破烂，先破烂，什么都没有。
6: 别动，哎，放，都别动，都走。
4: 我看你们这活腻了啊！再一下翻动我割他的耳朵。
6: 我看看，
4: 耳朵不还在吗？这
6: 受伤了没有啊？
4: 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6: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
6: 那后来呢？
4: 伤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通道，越狱上黑吃黑了。
6: 你给我老实点！
4: 大宝，
6: 兄弟，你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知道他们三个什么？

1: 是罪同治，不是，是你啊！这听着怪吓人的。
2: 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1: 反正流了不少血，闵熙大战的所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2: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1: 你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2: 怎么会呢？
1: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3: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虎冈是闵熙素未哀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4: 希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它什么冈，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3: 这样。
1: 我陪你去。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3: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1: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3: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 我回博公凹了。
1: 博公凹，你们在博公凹？
3: 又说到我嘴了。
1: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博公凹的？
3: 嗯。
1: 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博公凹。
3: 啊。

0: 大哥没这么交代啊！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希诺，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1: 哎，大嫂，不是，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2: 姑妈，姑妈，啊，少章来了。希诺来过吗？来了呀。人呢？走了。走了？他说什么了吗？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
3: 堂兄慧坚，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东征，也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密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投。但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秀末，兄既离奇下，难免有寂寞之忧。
4: 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操办，才使我赴州城得以脱离凌雨，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六四辩词，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
5: 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朋辈，同立于祖宗祠下？快点，就拐下去就是了。
6: 希诺，走两步，我们这就到了。
7: 怎么了？
6: 我这脚可能崴了，
7: 让我看看。
8: 东吗？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9: 对，就拐下去就是了。没事，姐，我们走吧。你这怎么走啊？我自己来，走。走，
8: 我问你呢。
6: 哎，走。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 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10: AI 电饭煲不一样。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 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

0: 好，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4: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3: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7: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4: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4: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大家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4: 我是刘壮年，第6500005名战士。
1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5: 有我在，人心不倒。
1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还疼不疼了？
1: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1: 嗯，
0: 来，
1: 来来来，啊，
2: 西诺，你这脚是怎么了？啊，
1: 大哥，
2: 哎，

0: 怎么连你也嫌弃我？
1: 不是不是。
0: 哎呀，邹仁宝，
2: 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行了，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1: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一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了。
0: 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3: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哎，
4: 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3: 哦，是。
0: 还得三五天啊。
1: 小弟儿，哎，你去给希诺拿点吃的。
5: 哎，好嘞。
1: 老三，老四，把东西搬进去啊。希诺啊，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0: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1: 你真的知道？嗯。哎呀，那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他现在干的是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0: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春宝，
3: 哎，希诺姐，
0: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3: 希诺姐，你今儿去送死的？
1: 怎么说话呢？
3: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里面送肉吗？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
5: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什么叫外人呢？那希诺是外人啊？
3: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希诺姐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6: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1: 希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

0: 希诺。
1: 希诺啊，
2: 哎，
1: 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2: 啊，
3: 我们这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你。
2: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
4: 哎，希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
3: 哎，还有啊，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
2: 还有蛇和老鼠啊。
4: 希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2: 没事，我可以的。嗯，那是什么？

0: 我这两年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
1: 不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
1: 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希诺。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你看看，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2: 和秦叔哥爱多那么多花样，我跟你说，希诺啊，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啊，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等我俩一见面，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儿，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哎呦，那时候我俩哪懂这个呀？

0: 吴队长，叫同志们就先送到这儿吧，我前面就到了。
1: 邹同志，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此行千里，可谓是虎狼当道，凶险万分呢。我们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麻烦你回去转告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后会有期。
1: 保重。
0: 保重。
1: 嗯。走。
2: 希诺，你记不记得你和树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
3: 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他呀？你就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儿，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啊？
2: 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
3: 你肯嫁给我们家老二，是不是当时就看出来我们家老二是个能干大事儿、成大业的人？
4: 我一直知道叔宝是个做大事的人，但是究竟能成多大的业，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叔宝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过，将来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5: 招弟，希诺，老二回来了。
6: 回来了。
3: 有希诺，我说你慢点儿。
6: 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哎呀，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
1: 来来来，坐上说。
0: 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儿。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这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
2: 真是不要命了！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3: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2: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哎呀，
3: 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2: 啊，那个，大哥，大嫂啊，我这次回来呢。
4: 可能很快就要走。哎呀，
3: 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哎呀，
4: 行了行了，招弟。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3: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4: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
0: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 要多挣钱。
4: 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0: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
4: 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0: 哎，大哥。 把我放在你那儿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怎么好，进屋休息吗？
1: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0: 哎，等等，这次去哪儿啊？
2: 我去香港。
0: 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
3: 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0: 大哥啊，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向闽西大站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澳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4: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
3: 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
5: 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
3: 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
0: 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
4: 放心吧，
0: 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
6: 希诺，
1: 嗯，
6: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1: 我知道，不会的。
6: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0: 可以呀，大哥。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4: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0: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4: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7: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0: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4: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先等我说，装好啊！哎呀，
0: 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0: 八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大哥您说，不管怎么说，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1: 我们客家人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0: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2: 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断我抽你个臭小子。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是真的爱我，为我着想，怎么会做这么狠心的决定？
1: 希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0: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0: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盏博宫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大哥啊，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兴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闭上嘴了，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的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我手还疼着呢，大哥。哎，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2: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兄弟，兄弟，
5: 同志你好，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5: 好，
2: 辛苦你们了。
1: 辛苦了，
5: 好，快来，
2: 大哥，让我走。

0: 我跑这儿去了啊。
1: 哎，新哥，你等等。是不是给你缝了薄荷脚啊？
2: 薄荷脚不成了事了吗？薄荷脚，
3: 荷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层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3: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4: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0: 是，不是？你亲哥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2: 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0: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
2: 我咋办？
0: 对不对？另外，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啊，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他。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3: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林，你把这个伤啊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伤啊，然后我出

0: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1: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浓浓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0: 真的会有那天吗？
1: 一定会，你相信我。但是现在呢，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哎，我走了。
0: 哎，等等。去吧。
2: 妻子倚门而望，脸含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4: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3: 先走了。
5: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不住街好。
3: 这个
6: 哟，怎么了？怪了你这兄弟，
3: 还能走不？
5: 能走，差不多。
3: 怎么？那行，这个人要去心理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4: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了。
6: 好点了，什么呀？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4: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3: 包啥船呢？
6: 你能不能做点好事？
3: 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5: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3: 哎天，哎，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本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6: 张二良，
7: 对，
6: 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3: 哎，行，走，来。
4: 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关，
3: 哎呀，
4: 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
3: 给。来
4: 哎呦，
8: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9: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枣，别破费了。
10: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9: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留姐了？
10: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9: 行吧，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0: 好。

0: 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嗯，
1: 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
0: 嗯，
1: 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0: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1: 嗯，说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啊。
2: 没错。哎，陈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3: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
0: 那是斗争。

0: 恐惧，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1: 我知道，明白，这不是从小用木枪吗？我喜欢呀。

0: 我正等着你呢。
1: 那走吧。
0: 啊，马上走。
2: 长江同志，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0: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2: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又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0: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们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靖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2: 那是
0: 那是。
2: 长靖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0: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2: 哦，考验我呗。
0: 哎，来我来，帮我来。
2: 沉啊。
0: 没事，我能行。来我来我来。
2: 哎，你不锁门啊？
0: 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5: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0: 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6: 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

0: 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7: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0: 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6: 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

0: 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9: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

0: 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寻，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像这个，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

0: 中医，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最基本的东西。
1: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2: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3: 欢迎大家来到于右任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于先生在16岁时，父亲于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2: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4: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给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2: 由于叶尔克的赏识提拔，于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5: 当时这个于润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弘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2: 弘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

0: 数载，三院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牛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虎面，提饥豪汉，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雪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院。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幢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红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红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

0: 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事，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余文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余文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已有人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右任一张散发照，并提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右任满腔愤懑，抱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余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右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是纯正复旦。我余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余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

0: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人办的。
1: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2: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1: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2: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3: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户》《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民力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

0: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宝台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0: 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0: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 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6: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 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

0: 管制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 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

0: 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擦亮开放名片。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海内外优质企业展示创新实力，对接合作资源。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激活合作新动能。
0: 今年一至五月，新疆22家银行投放1128亿元贷款，扩大内需，助企成长。
1: 各地积极备战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钢铁驼队不断创新，持续擦亮开放名片。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中欧班列西通道上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载“千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3: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紧抓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回程货物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宽内外货源渠道。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都市联运品牌班列今年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并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
4: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3: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在效率与便利性上再添新动力，持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古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
5: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3: 在霍尔古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
6: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3: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7: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西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顶尖企业带着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示创新实力，开展务实合作。
8: 那要说今年的博览会含金量有多高，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这里亮相。那来看我身后的华为展厅，人气啊

0: 真的旺，好多观众都在这里排队体验这个机械臂咖啡机。那不到5分钟的时间，机械臂就可以完成取杯、萃取、拉花等全套流程。那7种口味呢，也可以随便选。展厅内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的落地，在电力、交通、医疗等行业的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1: 展示了我们华为在新疆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落地的情况，然后有那个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都是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技术。
0: 感受完数字科技的智慧魅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硬核装备的力量。那作为新疆本土龙头炼煮企业，也是亚欧能源合作的主力军。本届博览会，特变电工携多款国内全球首台套核心电力装备重磅亮相。
2: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3: 作为国资央企中安防领域的国家队，融通安防国际以新智未来、新智安防为主题，携8大硬核科技产品、5大 AI 应用场景首次亮相。记者现在佩戴的是首次亮相的 CRS AI 慧眼公共安全智能预警系统，以 AI 眼镜为前端感知终端，通过融合算法，可高效提升公共场景风险预判处置能力。
4: 联合了科研院所和高科技民企，共同推进海外安防、空域安全、保密安全、公共安全领域，希望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认识结交更多的海内外朋友。
5: 6月27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中外企业围绕跨境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等领域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中国乌鲁木齐白俄罗斯地方间企业对接会6月27号举办，联动乌鲁木齐本土经贸资源与白俄罗斯区位产业园区优势，精准设置食品产业、农产品贸易、国际物流跨境通道等4大对接专区，吸引乌鲁木齐90余家企业与白俄罗斯22家企业参加。
6: 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和保税进出业务的，这次个会就非常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和定位，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来建设我们的海外仓。
3: 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上，与会企业覆盖农产品、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纺织轻工、跨境电商等领域，境外采购商与国内企业深入交流，多家中国企业分别与国外客商或商协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7: 展会汇聚了众多参展商，借助此次对接契机，寻找到优质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3: 在乌昌石光伏集群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沙歌荒高质量应用大会上，能源、电力、算力、生态治理等领域专家围绕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智慧运维等议题深入探讨，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融合共进。
8: 全国的数据资源和大模型资源和新疆资源完全融合，数据交易联动了，然后前面的然后算力联动后面的人工智能，带动千行百业的高质量发展。
9: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各展团及企业依托展会平台，通过招商推介、产品展示、经贸对接，收获务实合作成果。
10: 塔城地区创新采用展会推介加座谈会双向联动模式，举办农畜牧业、矿产资源、合成生物、对外贸易4大产业专场座谈会，精准对接客商资源，深挖合作契机。
11: 我们和玉米呀、托里县、沙湾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跟沙湾这一块正在进行落地的这个洽谈当中。
10: 伊犁州现场达成20个招商引资及贸易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98.83亿元。巴州推出巴州好物系列品牌，吸引各方企业借力布局中亚市场。亳州聚焦口岸经济提质升级，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企业落地发展。阿克苏地区组织80家优质企业，携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新材料等10大类数百款产品参展。连续8届参展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艾利努尔农业科技，依托展会平台，已将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持续开拓中亚市场。
12: 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谈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很多大的客商都是在我们亚欧博览会中去了解，然后构成合作的。
10: 中国电信展台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科技打卡点，展出天翼 AI 云电脑、5G 校园卫视、星辰大模型等从算

0: 案例底座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成果，多项已落地的实用型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对接咨询。
1: 感觉比我平时用的其他的 AI 功能还要强大一些，显示速度还是蛮快的。
2: 开源的星辰大模型已经覆盖了110余个行业，孵化350余个行业的智能体。
0: 本次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医疗保障合作专题展馆，39家企业集中展示跨境医疗、智慧诊疗、应急救援等前沿成果，搭建起亚欧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平台。
3: 已经正式进驻到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平台了，可以做好更多的医药贸易，为我们中亚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
4: 不仅各展团成果丰硕，连续5届带队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赵军丽也有自己的收获。他所在的企业与国家级开放平台同频成长，让特色驼乳制品走出新疆，飘香亚欧。
5: 本届博览会上，中驼生物携15大类驼乳制品亮相农产品食品展区，有机纯驼乳粉、益生菌驼乳粉等核心产品集中陈列。首次推出的创新饮品驼咖，凭借独特口感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6: 今年刚上市，就是纯粹的鲜骆驼奶，加上咱们这个云南的咖啡驼奶和这个驼咖呢，这个意向客户大概在50多个。
7: 绿色有机的啊，我觉得这挺好的，适合于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群体。
5: 自2017年第5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至今，赵军丽带领企业已连续5届深度参展。从最初仅陈列几款基础产品的标准展位，到如今的全产业链特装展区，展台能级升级的背后是企业借力展会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企业已建成8条自动化生产线，构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带动众多牧民增收致富，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 为啥我们每年都来？每一届参展我们都能对接新渠道，也倒逼我们不断打磨产品，完善产业链。
5: 在赵军丽看来，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本土特色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能持续推动新疆品牌的塑造、科研创新及产业布局实现突破。
6: 在香港、澳美现在都有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的电商了。现在依托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优势，我们要开拓市场，让新疆的优质驼奶飘香更多的亚欧国家。
8: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非遗雅韵、丝路风情、新疆文旅特色非遗展演也精彩上演。
5: 本次展演集合民族歌舞、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秋瓷乐舞、非遗服饰大秀等内容，每天呈现差异化看点。展演串联丝路古文明、绿洲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3大文化脉络，通过递进式主题篇章，全景展示新疆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魅力。其中，特色秋瓷舞蹈演绎是本届博览会期间唯一持续展演的节目。多场次的循环表演和观众互动，让千年壁画中的舞姿跃动舞台。
9: 了解了不同的舞蹈的特色，邀请一起上台舞蹈，感觉很开心。
10: 能和大家这种互动，然后这一氛围就特别好。
5: 展演分设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婚俗专场，诠释了新疆各民族和和共生的深厚文化内涵。
11: 我看到了中国多元的文化，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幕，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跳舞的画面。
4: 用好国家贷款贴息加融资担保政策，今年前5月，新疆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
0: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1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90%、10%承担。这家养老服务企业就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
12: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0,000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

0: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八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三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1: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2: 一至五月，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货值达6.08亿元，同比增长57.9%。作为新疆首个边民互市贸易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2019年投入运营。眼前正在办理结算业务的张小平是互市贸易最早一批参与者。
3: 依托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现在手机上一点就能申报，人在家里直接就能完成交易。
2: 目前共有29家专业合作社入驻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今年一至五月，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成熟的互市贸易体系也有力带动了本地落地加工产业急剧发展，备案落地加工企业现在有14家。
4: 目前已建成5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0万亿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河南、江西、河北、江苏等省份。
5: 河南省在对口支援哈密工作中，聚焦教育惠民与生态利民两大核心方向规划项目，让援疆成果落地见效，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这里是哈密市育哈第三实验学校，总投资近1.5亿元的河南省教育援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2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
6: 一般周五都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歌，是特别有意思。
2: 除了书香浸润校园的教育援疆，河南援疆在哈密生态改善领域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入夏以来，哈密市一周区中心城区的哈密御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御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援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18%提升至78%。行走期间，能看到育哈情深、河图洛书、丝绸之路、百家姓氏四大文化节点。
7: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8: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余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立足岗位，践行医者初心，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余香友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9: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0: 重症医学科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30年来，余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团队在国内率先应用 ECMO、 血浆置换等先进技术，年均收治患者6000余人，抢救成功率超95%。
9: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0: 多年来，余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打造全疆重症尖兵队伍和重症医学人才梯队，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
9: 我们现在就在通过一些数据整合，

0: 啊，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请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眼下各地州参赛队伍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逐梦赛场。
2: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汽车工程系是伊犁州参赛主力，曾代表新疆征战国赛拿下优胜奖。为了在本届比赛再次取得好成绩，学院推行送出去请进来双向集训模式，不仅将选手送入广东、苏州等地技工院校专项深造，还邀请江内外行业专家开展面对面集训指导。阿克苏地区各院校精准制定1:1集训方案，温宿县技工学校聚焦瓷砖贴面、砌柱等实操项目，打磨操作细节。阿克苏技师学院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开展系统化实操。
3: 老师每天帮我们核对程序，手把手教着我的操作，很有信心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全江共有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15.4%，其中职工选手占比66.8%，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手近半数。历经2届沉淀，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品牌。
4: 从第一届30个赛项到第三届的35个赛项，累计带动了数十万人次参与选拔、形成培训、练兵、竞赛、晋升的良性循环。
5: 6月2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两场焦点战分别在南北区打响，喀什队主场大胜，伊犁队客场首胜，点燃夏日绿茵激情。
6: 北区赛场，伊犁队客场挑战塔城队。比赛中，球员吴提库尔艾山冷静推射破门，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伊犁队以1-0力克塔城，斩获本赛季客场首胜，同时将不败场次扩大至5场，继续位居北区积分榜首位。南区方面，喀什队坐镇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迎战哈密队，凭借出色表现，喀什队以3-0完胜对手，取得联赛5连胜。
7: 三个主场都过来看，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件水平，为球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6: 绿茵赛事激情上演，文旅消费活力同步释放。乐浦湖县紧抓赛事带来的客流机遇，推出观赛与文旅联动惠民措施。球迷凭当日比赛门票，可免费兑换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首道门票，串联起观足球赛、游沙漠景区、住特色民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1: 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修复，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成为全球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与繁育栖息地。
8: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管护员巡护监测到一对野生大天鹅成功孵化幼鸟。大天鹅对水质、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生态质量天然标尺。野生大天鹅连续4年常驻繁殖，直观证明湿地环境大幅改善。许多游客还专程前来观赏，亲身见证湿地生态之美。
9: 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咱们大自然的生机。
8: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典型的河流湿地和库塘湿地，由马纳斯河与塔西河连接的7座中小型水库形成。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东非西亚线上，2016年正式获评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47.02平方公里。近年来，马纳斯县遵循生态保护原则，落实多项修复工程，退耕、退塘、退牧还湿3万多亩，植树造林及修复灌木林1万多亩。
10: 我们湿地公园的湿地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4.12%，植物增加了15种，达到了211种，动物增加了6种，达到了315种，特别是鸟类已经达到了281种。
5: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出台指导意见，在全江范围内系统部署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宜居品质。
6: 这段时间，乌鲁木齐市聚焦路面破损、市政设施老旧等问题，持续开展人行道及背街小巷专项整治行动。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恒达街，工作人员对破损

0: 损的人行道花砖及路岩石进行了拆除清理，破损的井盖也进行了更换。
1: 原来是道路不平呀，修好了之后环境好了，对我们的生意也好的。
2: 对17条背街小巷进行综合整治，现在已经完成了有3条巷道，同时开展的还有排除人行道障碍物的工作。
0: 按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出台的关于开展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区将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针对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6个方面精准施策，鼓励引导各县市区打造1到2条环境整洁、功能完善、绿色宜居的精品背街小巷。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年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科克亚储气库本轮注气周期注气突破1亿立方米，累计注气超7亿立方米。科克亚储气库承担着喀什、和田、克州等地季节调峰和应急保供任务，本轮注气周期从今年4月开始，将持续到10月份。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专家学者及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校分类发展与职业教育建设、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会上还举办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签约及教学实践合作基地揭牌活动。6月26号到27号，2026哈密定西丝路双城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哈密举行，41家甘肃定西企业及30家哈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招牌好物，现场同步开展品鉴试吃、商务洽谈、直播带货等活动。2026新疆托里第三届冬不拉弹奏大赛6月27号开幕，全县冬不拉演奏者、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齐聚赛事，并设置体育表演、民俗特色展示等环节，吸引近1500名游客及当地群众到场。
4: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10时至7月6号20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0: 我区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制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新疆气象台预报，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及巴州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
5: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火热的赛场，感受姜超联赛的活力与风采。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新疆再次站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与亚欧客商共赴一场夏日之约。作为155开局节点上的一场国际性盛会，这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哪些看点？

0: 展览都取得了丰硕亮眼的成果。此次展会上，我们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出口购销合同，我们与中国大型企业、零售企业建立了成熟良好的合作关系。
1: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彩纷呈，凸显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可以说含金量满满。
2: 它是能支持全地形的这种一个运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楼、上楼，然后狗的自身的这个运动控制也是做到了全球这个领先的这个梯队里，可以看到。
1: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具身智能行业应用领域的领头羊，这些崭新的机器人就是企业为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心准备的。
3: 此次呢，我们带来了三款机器人，主要以足式为主，分别对应的是我们面向安防巡逻、我们的电力能源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科研等场景，是进行一些这个落地的一些支持，主要解决一些我们高危、高重复的高价值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工作。
1: 这些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山猫 M20 作为全球首款专为复杂地形和危险环境打造的行业级轮足机器人，堪称全能越野选手，坎坷山路、泥泞湿地、沙漠陡坡都能跑。而这款绝影 X30 能上下45度镂空工业楼梯，昏暗无光源环境也能自主导航。
3: 比如说新疆典型的有我们北至阿勒泰的高海岸地区，有南至和田的这种高热高温，还有我们的一些典型的沙漠环境，那实际上对我们四足机器人未来走向各行各业的一些环境适应提供了很好的验证基地。
1: 杭州的技术、新疆的场景、亚欧的市场，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交汇融合，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搭建了坚实平台。不仅如此，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今年首次参展的这家东莞企业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4: 我们公司目前是有全品类的一些机器人，各类负载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其实是做一个分拣工作站的形式，它这边主要展示的一个就是高速和高精度的一个分拣。
1: 企业负责人介绍，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超出预期，展会规格高，覆盖市场广，对接机会十分丰富。
4: 咱们这边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来寻求一些合作啊。
1: 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发展的活力。而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平台，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能级再上新台阶，客商足迹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四大洲，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个国家首次设立独立国家馆，国际展区朋友圈继续扩大，丝路经贸合作氛围愈发浓厚。
5: 主要带来的是水果产品的，也有新鲜的，还有水果零食的副产品，也希望我们泰国产品呢受到你们的认可和喜爱。
1: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不断完善的跨境物流体系，新疆成为东南亚商品开拓中亚、欧洲市场的重要中转节点，有效缩短跨境货物运输时长，便利各国企业开展亚欧跨境贸易。
5: 觉得交通物流的发展的吧，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泰国产品，运到你们新疆这里，就用1-2个星期就可以到了。然后我觉得呢，新疆可以作为一个枢纽，把泰国产品运到中欧国家、中亚国家。
1: 相较于首次参展试水对接的泰国，很多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也是携游而来，全力冲刺新一轮经贸合作成果。其中哈萨克斯坦今年就有30多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
6: 大部分粮油食品、蜂蜜，然后骆驼奶以及酒品。哈萨克斯坦跟中国新疆在贸易是每年都在增长的这个阶段，我们每次来参展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1: 以展会为媒，扬开放风帆，今天的中国亚欧博览会早已是全球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融合聚合的平台。
7: 对于

0: 新疆本地的优势特色产品而言，博览会更是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高速通道，正让更多疆字号特产借着博览会的东风，规模化、品牌化的走向国际市场。
1: 现在呢，我们是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巴州好物推荐直播间。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众所周知，
0: 开幕当天，巴州展位的消费加产业双分区就运行起来，老优势靠新渠道火起来，新赛道靠大平台接得住。不到一小时，直播间里农特好物就火热下单。
2: 我们希望依托展会平台，把巴州的番茄、辣椒、葡萄酒、香梨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向中亚市场。
0: 博览会上，全疆各地使出看家本领推介家乡好物。为了顺应农产品多、展示需求高的期待，今年的中国亚欧博览会专门设置了粮食产业展区，完整呈现粮食产业上下游全链条，为产销对接创造专业化平台。
3: 它能够把全国省市自治区还有东亚的市场这些客户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这次会展中。整个供应链呢，是相当于从种植到生产到加工到销售，它整个是一体的，全部都打通了，这样子能够节约很多的沟通的环节。
0: 伊犁是新疆粮食主产区，伊犁粮油集团首次参展，带来了大米、黑小麦、黑菜籽油、三色藜麦等特色粮油产品。
3: 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是吉林的一个国企的一个大米，希望他们的这个东北的大米能在我们伊犁市场呢，在抓饭这个赛道里面呢，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啊，他们的口感还有我们的一些推广能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
0: 目前，新疆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开放窗口，持续做大做强新疆好粮油区域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4: 和全国的各个优秀单位跨区域交流，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这次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呢，可能会说让我们的产品走向其他省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喀什地区的经济一个发展吧。
0: 从机器狗在展台撒欢到各地客商忙着签单，从主播卖力带货到疆字号农产品借船出海，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全球客商寻求增长的机遇之地，各国参展商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谋发展之路，走共赢之道。
5: 亚欧博览会啊，一届比一届办得好，我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扩大了。今年啊，我们的非遗产品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新场景，非遗新体验，得到不断的升级和更新迭代。
6: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亚欧博览会，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希望能在展位上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机会。
0: 开放的定力筑牢了发展的基石，引资的智慧激活了强劲的动力，合作的机遇蕴藏着无限的潜力。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大幕开启，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将持续释放磁场效应。通过这扇窗口，新疆制造正加速迈向新疆创造，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共谋发展，无疑会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我们期待着在这场经贸盛宴的加持下，新疆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工勺呢。

0: 小阿姨，爸爸又要出远门了。阿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帮着妈妈照顾弟弟？爸爸不在家，阿英要听话，不能哭闹。
1: 润之啊，把孩子给我吧，该睡觉喽。
0: 阿英跟着外婆去睡觉喽。
1: 哎，外婆睡觉哈。润之啊，天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屋睡吧啊。睡觉了。
0: 姐啊，我们也睡觉喽，睡觉喽，睡觉喽。
2: 润之，吃长寿面。
0: 不对啊，夏梅，我生日也不是今天。
3: 等你真过生日那天，你就已经是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义拳大会的路上了。你明天一早就要走。今天提前给你过，润之，这长寿面是一定要吃的。

0: 民国9年，你生日，你正在四处奔走，给文化书社筹钱，压根儿就顾不上逛。前年你生日，你又在组织万人示威大游行，反对太平洋会议。我把长寿面热了好几回，但是最后你还是没吃上。去年你生日。
1: 去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在组织纪念黄埔二军牺牲1周年的活动。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
2: 你一直没睡，
1: 在等我。其实我一直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嫌麻烦。只有你，明年的这一天都记得。
0: 今年可不一样，吃了这碗长寿面，你就30岁了。30而立，很重要的。吃呀，快吃。啊，要不要加点辣椒？够了吧？也别加太多啊。
1: 结婚这3年，

0: 聚少离多，家里家外都是你承担，还帮着我整理文稿，为我担惊受怕。
1: 润之，你说我们聚少离多，我不这样看。无论你在哪儿，做什么，我们人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你说对吗？润之，你怎么了？
0: 辣椒辣的。

0: 小妹，我们既是夫妻，更是知己。
1: 嗯，
0: 说好了，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知己。
1: 快点吃面，我该凉了。哦，对了，那边湿气重，我给你织了条围巾，好看吗？
2: 嗯。

0: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塑。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淋还住。只误会前番疏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辱。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赵恒堂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立。
1: 阿姨，你喊我什么？
2: 振之，振之，回想爸爸，他回想爸爸。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阿姨，阿姨回想爸爸了，阿姨回想爸爸了，阿姨回想爸爸了，阿姨回想爸爸了，阿姨回想。
0: 平歌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请坐。诸君，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在此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用了30年的功夫，流尽了多少同志的鲜血，牺牲了多少同志的生命，最终才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帝制，变更国体。但是在这30年中，我们却始终没有机会来召开全国国民党的大会，所以此次大会是本党的盛会，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0: 现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草案，请大家各抒己见。
1: 本席反对共产党员跨党，章程中应该增加一点，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必须脱离共产党，不得再有共产党之身份，以避免共产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
2: 本席反对方瑞麟代表的发言。本人此次携朱同志加入本党，是为了服从本党主义，遵守。

0: 本党党章，为有所贡献于国际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我想在座的诸位代表都是心如明镜的吧。
1: 这么讲清楚也好
2: 啊。我赞同守常同志的发言，凡加入我党之人，我们应该只问其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我党之新生命，还望各位思之，再思之。
3: 我也赞成。对于跨党之忧虑，我认为只要在纪律上有所规定即可，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予以规定。
0: 现在看，支持跨党的占了上风吧。
4: 主席，39号发言，本席提议立即停止讨论，请付表决。
5: 这位是
0: 湖南毛泽东共产党，
5: 此人很善于审时度势，现在表决，方瑞麟的提议一定会被否决。
0: 看来你也很擅长审时度势啊。
6: 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草案，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0: 通过。
1: 凡关于国民党策略和对于国内外各种重要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应组织聘请专家进行研究，已确定应研究的问题，未经研究不研究，就不得执行；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其执行与否，由执行部决定。
2: 本席反对本案，因本案的根本意思是把实行和研究分开，犯了把实行和研究割裂，把实践和理论脱离的错误。本党为革命党，绝对不能如此。本席意思，本案精神上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
3: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说法。我觉得这样哪来的不简单啊？
1: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制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显然更适合本党。
3: 你怎么看？
4: 哎，很难。魏仁兄，什么是比例选举制？
5: 就是哈尔投票法，通行于资本主义各国。
2: 本席根本反对本案。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有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选举制很显然是有害于革命的，因少数人当选就意味着他们就会有力量去破坏革命事业，是与少数派与机会也。
5: 过于活跃了吧？
4: 哎，忍忍吧，老兄。谁让你我这样的练习代表，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吗？哎，
6: 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有关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提案，不通过。诸位代表，今日散会。
5: 代表，你先走。
7: 同志，你先行。
8: 林老，请留步。
5: 中正有事，请林老帮忙。
9: 你蒋中正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老朽来帮忙？
5: 林老。按资历，中正当然不算老，
10: 可也是入党近十年的老党员了。
5: 访问浙江代表杭新斋因病缺席，我看座位还空着，可否请林老代为问一下总理，让我来替补，可以吗？
9: 我看在总理面前，你这个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可比我说话有用的多呀。
5: 李老，您是主席团成员，德高望重，还望您老多美言几句，中正不胜感激。
9: 中正又赞了，不过这件事情我恐怕是无能为力。杭新斋并非是因病不能出席，而是已经过世了。大会明天将通电哀悼，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更换杭新斋的代表身份合适吗？

诸君，请全体起立。刚接到莫斯科的急电，现在有一个沉痛的事情要告诉大家：苏俄的革命导师列宁先生去世了。 为此，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列宁先生去世，但是我们以俄为师的策略不会变，国共合作的大局不会变，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不会变。列宁先生是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是革命中之圣人。 为此，我提议休会3天，广州各机关降旗3日，以致哀悼。现在，我们为列宁先生。

0: 总理，这是大会代表们推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候选人。这个名单是先生您确认过的，明日就要表决了，您要不要再看看？
1: 有什么？

0: 问题吗？候补执行委员有个别同志有些议论。是说湖南那个毛泽东，有人是在我耳边吹过风吗？
1: 这个毛泽东在这几天的大会上很是活跃，机敏果决，有一股子乡人不管不顾的精勇之气。我们党改组奋发，正需要这种实干的人才。
0: 本党在湖南的总支部，也是各省最鼎盛的。据说，就是这位毛先生的功劳。
1: 总理啊，只是我们党年岁长、资历深的同志比比皆是，这位毛军泽东，怕不能服众啊。
0: 能不能服众？明天还有大会的表决吗？朱军同志，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第十天了。今天是闭会的一天，此次在广州开会，让我们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从此以后，在座的诸君务必要牢记，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就是我们新的三大政策。在座的诸君一定要精诚团结，努力奋斗，从今以后一往无前，有胜无败，在今年之内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0: 吴部长，这是您要的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我把安徽的材料也补充进来了，这样资料就更加的齐备了，清晰辽阔，详实顺畅。沈家，就以此定稿下发吧。 等等，润之，坐。
1: 哎，
0: 邵元冲迟迟未到，文殊科群龙无首。这个主任之职，润之，由你暂代如何？

0: 都是为革命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我对你的工作能力丝毫不担心。只是，润之，文书科乃执行部案牍秘书之要害，你还兼着组织部秘书，对外即是本部长意志之代表，所以待人接物还需更妥善些。
1: 我明白，副部长。执行部的工作刚刚展开，我认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重要，人心齐才能泰山移。谈
0: 何容易啊！执行部有个别老同志，本就对两党合作情绪消极，线下。 你又身兼两职，月俸并算，足有120元。整个执行部能打此薪酬的，只有6人。人心难料，也要尽量避免冲突，外圆内方，借机用人，这才是做人做事之道啊！

0: 叶部长，有事啊？啊，没事，找胡部长喝喝茶，聊聊工作。王秘书，你去忙吧。
1: 他就是个秘书，好像整个执行部就你最忙似的。林芝啊，又是一晚没睡啊！仲甫先生刚发来的文件，要你签字。
2: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你先看一遍。
1: 我都看过了，这是仲甫先生让你再核一遍。
3: 还有这个啊，工会运动问题一决，这份呢，仲甫先生说了，让你再润色润色，尽快发出去。这还有一份，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一决，仲甫先生说了，让你今天就看，明天他就要看，慢慢看吧。还有什么来着？啊，这个，上海执行部有关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决议。
1: 你就不能一下子都给我拿过来啊？
3: 这都是我党的文件，
1: 这份是国民党的。行，我再给你放这儿。
2: 国民党的不要放这儿，左边是共产党的，右边才是国民党的。
1: 还有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国民党的。说是上海执行部，这是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这五个地方的事务都要咱忙吧？这哪忙得过来呢？
2: 办事开头难，有这时间叫苦。 不如抓紧时间干。

0: 人质啊，本党一切函件，必须由你和我共同签了字才能下发。中央局有你这个秘书，我这个委员长啊，轻松多了。
1: 仲甫先生，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开始正式招生了。哦。正式的招考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各省的初试，第二轮是地区范围内的复试，上海、重庆都是重要的复试考点。通过复试的考生，再被推荐到广州，参加军校的总试。
0: 好啊，好啊。

0: 说了好几年了，这新式学校终于办起来了。这可是培养我们革命的军队啊，那和那些旧军阀的部队大不相同。形而论之啊，你现在都成了招生负责人了啊！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讨论决定的，让我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北各省投考考生的上海复试工作。
1: 报名表在什么地方？我第一个报名。
0: 先生要报名，真香啊！我要是能够再年轻个20岁，我一定报名。男儿何不带吾钩，收取关山50州？哪有一个男儿没有想过上阵杀敌，报效国家呀？润之啊！
2: 革命的军队，那是推进革命的集先锋。一定要把最优秀、最先进的青年都齐拿进来。
0: 明白。之前各级党组织已经在积极动员和推选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了。这就对了。任之啊，这次招考。
2: 你这个伯乐，那可要费心了啊！那先生，我去准备了。
3: 哎，润之啊，上次那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起草的怎么样了？还在写。最近工作太多了，千头万绪的。不过快了。
0: 我知道你很忙，胡汉民那边一定也给你安排了很多工作。你啊，现在是两边的秘书，但是我交给你的事儿，那可不能耽误了啊！放心吧，
3: 政府先生，不会的。
0: 嗯。啊，还有啊，
3: 再忙也要抽空睡觉啊，千万不能把身体累垮喽。
2: 我会注意的。
4: 啊，那去吧，去吧。蒋先云同志，你是否爱李知新同志啊？爱。好，李知新同志，你是否也爱蒋先云同志啊？爱。
5: 新郎新娘，你们是否真心实意的结婚呀？是。好，我现在宣布，蒋先云同志和李知新同志正式结为夫妻。
6: 好。
5: 来，各交杯酒。
7: 好。 从此，你们二人要互敬互爱，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尽快的为革命诞下一个小火种。今天，湘云为我们准备了薄酒素菜，既是他们二人的结婚喜酒，又是我们为湘云的送行酒。各位。 这次广州军官学校初试啊，湘云考了第一名啊！厉害呀，湘云哥！想必大家都饿了吧？多余的话呀，我就不说了。下面我宣布今天最后一个日程，开饭！
8: 湘云哥，我也想考军校，你这次去上海复试，把我跟三哥说说呗。
9: 你现在是长沙青年团的书记。
8: 走不开吧？你就帮我跟三哥说说嘛。
10: 行。
8: 哎，贵根，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
10: 还没影子。
11: 叔，现在就剩贵根了，要不我们给介绍介绍？
12: 好啊，
8: 不用不用。革命未成，何以家为？
13: 还介绍什么呀？我们贵根有女朋友。
8: 真的啊？
11: 就是不让我说。
8: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不带来呢？今天？
11: 对呀。
8: 还没定呢。
11: 什么还没定？

0: 唯独我们贵根是美救英雄。
1: 哦，你知道的多，赶紧说说。
0: 去年六月份，贵根带着长沙的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没想到停靠在湘江上的日本军舰竟然派兵登陆了，公然开枪镇压咱们游行的队伍。贵根就站在最前面，差一点就中枪了，幸好队伍里有个女孩挺身而出，一把把的推开。贵根是躲过一劫了，那女孩右胳膊却中弹负伤了。你们说这算不算美救英雄？
2: 绝对算，可以啊，贵根。
0: 一来二往，两个人就认识了，现在感情好着呢。
3: 哎呀，贵根，真为你高兴，你先生知道了也一定会高兴的。那女孩叫什么呀？
4: 啊，她叫郑家军。
3: 你下次领过来，让大家都认识认识，以后也有个照应啊。
2: 是啊，
5: 好的，叔母，下次再来给大家见见。
6: 好啊，太好了，今天这是双喜临门呐，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7: 好，
8: 好，
7: 来来，
8: 干杯，
2: 干杯。
1: 走啊，润之。
9: 润之，又熬了一夜。
10: 没办法，各地的招生初试结果刚刚出来，考生们15号就要来上海复试，后勤住宿、考场考卷、人事接待，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吧。
9: 船到桥头自然直，赶快刷。刷完进来吃包子。
1: 张荣坤，河南，22岁是吧？好了，下一位。籍贯、姓名、年龄。
11: 浙江吴宗南。
1: 浙江吴宗南，多大？
11: 22岁。曾当过国文、地理和历史教员，还当过《校风日报》的总编辑。
1: 没问你那么多。好，对，下一位。
12: 山西徐向谦。
1: 山西徐向
12: 谦，谦虚的谦。23岁。
1: 23岁。
12: 好，下一位。
13: 湖南蒋先云。蒋先云
1: 多大？
14: 22岁。
1: 下一位。
0: 小月
12: 先生。
1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7: 对，
1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

0: 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

0: 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

0: 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月，
1: 先生。哎呦，
2: 小月，
0: 哎，你有啥？
2: 几支笔，送给你。
1: 你来，快吃吧。
0: 二位，这边坐吧。行。
1: 哦，对了，先生，
3: 这个是师母让我带给您的。
1: 信呢？
0: 是点什么？
1: 没信。
3: 啊，吃吧吃吧，这生煎小笼包，上海这边最爱吃了，味道呢，就是甜了点。我们湖南人啊，就是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口辣椒。
1: 哎，谢谢先生。
4: 都和你说了，我钱包被人偷了，难道我堂堂革命军人能赖你一顿饭钱不成？
5: 你这样人我见了多了，想吃白食就说被偷了。
4: 看好了，这个压在你这儿总行了吧？
0: 我是我是
6: 老板，他的饭钱我帮他出。
5: 哎，够了，那您二位慢慢吃。
6: 哎，谢谢。

0: 这个，你收好。
1: 谢了。不知仁兄怎么称呼？
2: 湖南岳阳贺中涵，你就是浙江的胡宗南吧？
1: 中涵兄也是来报考军校的。
2: 对。
1: 你在这稍等，我回去拿钱，立刻就来还你。
2: 哎，都是同道中人，这点小事算什么？来，坐下跟我们一起吃点。
3: 来来，一起吃。
2: 哎，
1: 别客气。
4: 宗南兄报考学校是报考哪个科目啊？
1: 炮科，战争之神嘛！哟，大炮开西轰他娘的！<笑>
2: 那以后我们讨伐军阀，就劳烦宗南兄为我们掩护了。
1: 那就仰仗宗南兄了。小鱼，吃，
2: 别客气，
1: 军校会是一个大熔炉，百炼成钢。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届时同志对您、对党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话。只是这次一大，他连代表都不是，有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军人就是军人，何必去参与政治？我没有提名他当代表，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去搞好军事。他倒好，就是因为担心当不了这个军校的校长，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只干了一半，就自作主张辞职回了老家。我几次三番写信，都石沉大海，这让党内的同志怎么看呢？
0: 那总理，您的意思？
1: 钟凯说了，创办军校是党的决定，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停办。这句话你可以转告给届时。
0: 总理，我从上海远道而来，除了把届时的信带给您，另外呢，也是想跟您说几句肺腑之言。办军校乃本党之命脉，关系重大，不管论忠心论能力，届时都是不二的人选。
1: 晋江啊，这些年你对革命的资助，我孙文终身不会忘的。可届时把个人的感受凌驾于革命事业之上，动不动就递交辞呈，视党的纪律如无物，这如何服众啊？
0: 可是程潜、许崇智他们就能把军校办好？他们真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何况苏俄方面对届时也是满意的，他支持三大政策，跟共产党合作也会比较顺利，大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脾气秉性，那都是小节，慢慢调教就是。
2: 先生今日于中正，其果深信乎？亦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1: 这样办，让许崇智去一趟奉化，最后再跟他谈一次。
3: 三个月后，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正式开学，蒋中正任校长。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深远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
4: 第三排的毛泽东先生，您个子太高了，可以往中间站站。
5: 哦，
6: 你尽快拍吧，拍明兄马上就要走，别误了时间。
7: 摄影师，看来你的排兵布阵要为大轮船让步喽。
8: 拍照吧，
9: 那咱们拍照啊，来看我这里，一、二、三。
10: 这几天我要回趟长沙，要不要帮你给开会带封信呀？
11: 昨天刚寄去一封，已经寄去三四封了，一封也没回。
10: 这你们俩要不要商量商量，早一点在这上海一家团聚？
11: 讲了，让他先缓缓，哎， 这段时间太忙了。
10: 看你，怪不得不给你回信。你是忙得脚不沾地，那你也得考虑考虑他的感受吧。
11: 等忙完这段时间，就把他们接过来。
10: 这忙归忙，工作呀也是没个头的。要不这样，这次我回去生完孩子，我把他一起带来。
5: 那就麻烦你了。
10: 行。
8: 今天是我党纪念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这些共产党来凑什么热闹？我看呢，你说的话总有一天会应验。孙猴子钻到猪精肚子里头，打跟头，打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12: 陈大同志，现在大家都是国民党人，像这种破坏团结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9: 再送你一程。
13: 长工，可以走了。
4: 好，告辞。
5: 马总。

0: 这一走，你接了上海执行部的主任，这往后的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1: 润之啊，孙科他们啊，刚刚搞了一个制裁共产党案，国民党啊，有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呢。 虽然说中山先生和廖工啊，都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我们还要做好自己，不能落人口实。我知道你的脾气，以我的性子，我的脾气比你还要大。但现在啊，这个大局是好的啊，一定要维护好。 叶楚桑接了胡汉民的位子，以后你的工作会更难。但是，既然进了人家的屋子，那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低头。我知道，说着容易，做着难。

0: 这段时间，国民党改组工作，那些所谓的元老非常抵触，觉得触犯了他们的权威。以后你要多费心了，啊。
1: 我晓得，我尽量和他们搞好关系。
2: 开会！开会！开会！任职又来信了。

0: 怎么了？润之信里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自誉为江海客，更不为泥泞儿女语。说什么大都会工作忙，生活脚用大，不能很好的照顾我们。说白了，就是怕我这个儿女情长的妻子成了他的累赘。我要求去上海，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又不是拖累他的。
0: 你不要急，润之担心的还是有道理的。
1: 妈，你老向着他说话。现在在他眼里，就他革命，我倒落后了。要倒回去做家庭妇女了。
0: 妈妈，哦，来来来，来来来，张大嘴巴，大嘴巴，来，哎，
2: 妈妈，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景瑜姐从上海回来了，我要去找她，做江海客谁不会？
3: 润之在上海啊，确实压力很大。这两边的事情呢，他都得忙。国民党那边有些人总难为他，就连咱们也有些同志不满意。润之是费尽了心思，两边都得处理好，加上又挂念你，你是误会他了。
1: 那他也不该说那样的话。
3: 那你不是也没回他的信吗？老收不到你的信，他心里也是着急的。怎么着，真生气啊？
1: 他那么忙，肯定又老熬夜，他身体吃得消吗？
3: 我听说呀，最近老是头疼，这介绍了大夫他也不去啊。看，还关心他不是？
1: 玉姐，我倒觉得姐夫对你一直挺好的，怎么这次你生孩子他没回来陪你啊？
4: 好什么好呀，一天到晚的不修边幅，半点生活情趣都没有。
1: 那你当年怎么看上他的？
4: 当时在法国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要不是看上他有点才气，加上志同道合，谁要和他在一起？锦怡，哎，
5: 来喝鸡汤。
3: 哟，妈，这太腻了，喝不下呀。
5: 哎呀，好不容易买到了，你必须得喝。
3: 行，
1: 这小孩是谁家的呀？
3: 大的那个是我们家老大，蔡妮。
6: 这个是李富春和蔡畅的闺女，李特特。
1: 这么大了，
6: 今年刚两周岁。
2: 奶奶，我要喝鸡蛋。
5: 哎呦，好都有都有，来，奶奶领着了。
7: 来，乖乖的喝鸡汤。
3: 哎，开会。嗯。等我坐完月子，你和我一块儿去上海吧。我呀，现在正在编纂《妇女生》，也在筹办《妇女周报》，加上女工夜校也一直办着，眼下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你过来帮我吧。
1: 好是好，我行吗？
3: 那怎么不行啊？

0: 在长沙，你又不是没给夜校上过课，加上润之早就答应让你来妇女部帮我，你可一定得来啊！这润之要当江海客，你去了上海之后一样能当江海客，咱们女性怎么就不能当江海客了？
1: 姐，那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和姑妈一块儿带上，润之念叨了很多次了，说快忘了儿子长什么样了。一起带上，一家团聚啊！
1: 行，姐，我听你的。
2: 谢老，谢老，
3: 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4: 楚苍啊，不是我要来，是你们逼着我来的。你叶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都烧到我这里来了。
3: 哎呦，谢老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走，先喝杯茶，消消火气。走走走。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4: 你们发布的一号通告。说是不重新登记，就自动独立登记。是不是我这个中央监察委员都要被开除了？
3: 谢老，这个通告是上边定下来的，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像您这样的元老，那肯定得特事特办。那谁知道，咱们共产党当的真，把您老都给惊动了。是我管理不当。
4: 他们在哪儿？我去找他们。

0: 这次重新登记党员，有很多人拖延抵制。
1: 这儿，对对对，
0: 这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2: 组织就该有组织的样子，这些人很多都是老资历，
1: 那就只有这一说，
2: 打不得骂不得，只能挨个去说服。谢了。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快20年了。我在四川当省长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不填这个表，就不配做这个党员，就要开除我的党籍？

0: 这个表，我不填。
1: 谢老，这只要是党员，人人都得填。这是执行部的一号通告。
0: 我不知道什么通告，我只知道同盟会，孙总理。
2: 你个毛孩子，拿着鸡毛当令箭，
0: 把号施令发到我头上来了。
2: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3: 新老，您是中央监察委员，更应该清楚，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跟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没有关系，一切只是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之改造做准备，绝对没有对老党员不敬的意思。
4: 毛润之，你不要拿总理来压我。中山先生考虑的都是惊天北地的大略，才不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不依不饶。一大，您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肯定知道。 总理在会上特别强调纪律问题，重点指出了每一位党员既有享有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重新登记填表，就是党员之义务，也是每一位党员必须服从的纪律。
0: 好一个纪律问题，毛润之，你是在跟中央监察委员讲纪律吗？

0: 这个谢池啊，仗着自己资格老，就是不贴。
1: 他呀，现在是拒贴名单头一个。
2: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个办法，这样，再看一下，反倒好办了。来，走了。安排妥当。春枝，
3: 我和张龙的衣服都没洗呢，回头一块送洗衣房吧。
2: 用不着，当年我攻读互助的时候，干的活就是洗衣服。
3: 要不你俩这衣服都交给我吧，一个童子一件，当天交货。
4: 有心，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3: 不客气。润芝，从广州来的，湘云的吧？

0: 这信上怎么说？
1: 整个一期军校的招生，统共报名的有1200多人。湘云在广州的总试又考了第一名，你瞧瞧，长沙、上海、广州，湘云可是连中3元。
2: 国共联合办的军校，湘云是真给咱们长脸。

0: 两面夹击，
1: 张天元，你输了。两面夹击也要两兵相接才是。这条路是山路，最多够步兵1500人通行，还不能携带大炮，所以在2个小时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抵达永泰县城。
2: 3个小时？
1: 我按你3个小时来算，你能打下这孤若金汤的永泰吗？
0: 当然可以。 县城城墙低矮，你根本来不及构建工事，而且我方驻地离县城很近，不仅能威胁旁边的公路，还能很轻易的就获得情报。你就一个第二支队，凭什么能守得住3个小时呢？
1: 为将者不明地理，三军之害也。
3: 等你夹击部队赶到，你永泰县城的守军早就完蛋了，你要来得早，连你一块消灭。
1: 这是实战案例。
4: 根据记载，我们就是守住了永泰县城，而且是校长亲自指挥的。你们就别再嘴硬了，事实胜于雄辩。
0: 不可能。
1: 即便是校长，也一样不可能打赢这一仗，而且校长不可能这么指挥，这是白痴战法。
0: 对啊，这是白痴用的白痴战法。
1: 立正。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报告校长，学生第1队第2区队4班班长贺仲涵。
5: 你呢？
7: 报告，学生第3队第9区队陈刚。
8: 报告，学生第2区。
5: 我知道你。
8: 总是第。

0: 一名的蒋先云，对吧？是。所以你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学生不改。上过战场吗？打过什么仗？一场战役的成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士兵拼死奋战。 参谋详细谋划，指挥官运筹帷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主观参谋都比不上你这个学生？仗是打出来的，不要去学赵括，纸上谈兵。
1: 年轻人气盛，校长不必介意。我没有介意。永泰那一仗，事实上确实是我打输了。那个蒋先云是个人才，就因为他是个人才，所以不能让他太过得意，必须得杀杀他的傲气。
2: 我明白了，小张，您真是一片苦心呐。小张，还有个事儿也有点意思。什么事儿啊？今天这几个学员都是湖南的。
1: 那个何忠涵、陈庚，
2: 还有这个蒋先云，他们三个都是湖南的。还有。 本届录取的所有学员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湖南的，而我们长江流域副师的负责人也是湖南人。
1: 你是说那个毛泽东？
2: 是，他现在是上海执行部的秘书，之前是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的创建人。小张，这军校要都是共产党推荐的学员。
1: 湖南的党组织建设的好，我搞的革命青年比较多。正常，现在的革命方针就是国共合作，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2: 是，校长。
1: 没想到这个毛泽东不但自己是个人才，还实在。

0: 王任之，当面赔罪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谢老，我这次来，一方面是为上次的礼数不周向您致歉，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份表格。
0: 登记完全，你还真是执着呀！执行部给你开了多少薪水？不怕先生笑话，薪水已经拖欠2个月了。那你还这么积极？你只是个候补委员，而我是5名监察委员之一，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就不怕得罪我？
1: 晚辈做事不畏薪水，不畏权威，但求问心无愧。当初谢老发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组织刺杀袁世凯，可曾想过薪水？怕过权威？晚辈只是想将先生当成榜样而已。
0: 你对我的了解还挺多。那个时候，谁想过薪水，谁有据过权威？不然，怎么成就今日之民国？
1: 是啊，谢老，从当初的同盟会，到现在我们的国民党，一直是在追随中山先生的。现在，改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啊。 谢老，您推翻帝制、护国护法，从来都是不甘人后，有为先取的。怎么到了今日，连这一份表格，谢老就落下了呢？

赵龙，那份国民党重新登记的党员名单呢？明早要交到执行部的，再拿给我看一下。

0: 头又疼了，这都4点了还不睡觉，明早还得接景宇和开会他们呢。
1: 干脆不睡喽，明天一早直接去码头。
2: 怎么还没来？是这个吗？
3: 是不是？
2: 哎，出来了。

0: 叫人啊！
1: 我这不逗他玩儿呢。叫叔叔，叫叔叔，
2: 嘿，叫叔叔，来，
3: 吃粽子，
4: 吃粽子，快来，
5: 我们吃粽子了。
2: 来，请品尝正宗的法餐，烤小牛肉。没有刀叉呢，咱们就用筷子代替；没有红酒呢，这个红茶刚好可以解腻。嗯，这给你。
6: 那我先尝一个了啊。嗯。
2: 大伟，
7: 来。嗯，俊宇啊，你这去一趟法国勤工俭学，
8: 西餐都会做了。
2: 这还不简单。
0: 我呀，还是觉得姑妈做的这个汨罗粽子更好吃。
9: 嗯，这闻起来跟红烧肉一样香，但这看起来怎么那么熟啊？哎，是不是火候还没到啊？
0: 法餐就这样，煎熟了，这火候就老了。生吞火焰的，我就没喜欢过。
2: 让大家尝尝，
10: 太齐了，太齐了，来，可以吃饭了啊！
7: 来，吃饭喽，吃饭喽！哎
2: 呀，干嘛呢？
9: 需要什么需要？怎么了？不要了？不是，妈妈换尿布啊！
0: 我这哪有手啊？
2: 妈，别管他，让江海科自己换。
9: 这闻着是香啊，就是少点什么。小妹，辣椒带了吗？香云带来的都被瓜分光了。
2: 没的。
11: 带了带了，开会特意交代啊，多带了几瓶呢。
9: 没有这红辣椒啊，我是干不了革命的。直播者侠妹也。
2: 姑妈，
11: 来来，先吃饭了啊。
8: 啊，对，波波来吃饭吧。
11: 你过来。
8: 哎，我不吃。
11: 你吃啊！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孩子给我。哎，
8: 姑妈，
11: 来，给我。
8: 真乖。
11: 吃饭啊！
2: 好，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了。这里呢不仅仅是咱们几户人家的住所，还是中央局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以官捐行呢作为掩护。如果有外人问起来的话，就说咱们这是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咱们是一家人，一起吃大锅饭。我呢是户主，记住了吧？
12: 记住了。
2: 好，记住啦。
9: 现在这三增里啊，应该叫做三货楼了。你们猜为什么？
7: 何森跟景瑜一户，我一个人一户，润之你跟开慧还有伯母一户，这正好三户吗？嗯，
2: 不对，润之肯定另有玄机。
0: 哎，让我猜猜啊，是不是楚崔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
7: 啊？对对对，正好咱们三户都是湖南人。
0: 是不是润之？你别卖关子啊。
9: 你们讲的呀
7: 都对。
0: 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叫三户楼。来，我们楚三户为端午干杯。
13: 来，干杯，
14: 干杯，
15: 干杯。
1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

0: 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 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1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0: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2: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1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1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擦亮开放名片。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海内外优质企业展示创新实力，对接合作资源。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激活合作新动能。
1: 今年一至五月，新疆22家银行投放1128亿元贷款，扩大内需，助企成长。
0: 各地积极备战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钢铁驼队不断创新，持续擦亮开放名片。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中欧班列西通道上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载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3: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紧抓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回程货物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宽内外货源渠道，

0: 线路持续做强，即将玉星、月星等神机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1: 今年是中欧班列同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在效率与便利性上再添新动力，持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
0: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1: 在霍尔古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
2: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1: 1至5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3: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顶尖企业带着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示创新实力，开展务实合作。
5: 那要说今年的博览会含金量有多高，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这里亮相。那来看我身后的华为展厅，人气啊是真的旺，好多观众都在这里排队体验这个机械臂咖啡机。那不到5分钟的时间，机械臂就可以完成取杯、萃取、拉花等全套流程。那7种口味呢也可以随便选。展厅内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的落地在电力、交通、医疗等行业的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6: 展示了我们华为在新疆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落地的情况，然后有那个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都是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技术。
5: 感受完数字科技的智慧魅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硬核装备的力量。那作为新疆本土龙头炼煮企业，也是亚欧能源合作的主力军，本届博览会特变电工携多款国内全球首台套核心电力装备重磅亮相。
7: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8: 作为国资央企中安防领域的国家队，融通安防国际以新智未来、新智安防为主题，携8大硬核科技产品、5大 AI 应用场景首次亮相。记者现在佩戴的是首次亮相的 CRS AI 慧眼公共安全智能预警系统，以 AI 眼镜为前端感知终端，通过融合算法可高效提升公共场景风险预判处置能力。
9: 联合了科研院所和高科技民企，共同推进海外安防、空域安全、保密安全、公共安全领域，希望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认识结交更多的海内外朋友。
10: 6月27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 中外企业围绕跨境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等领域深入

0: 务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中国乌鲁木齐白俄罗斯地方间企业对接会6月27号举办，联动乌鲁木齐本土经贸资源与白俄罗斯区位产业园区优势，精准设置食品产业、农产品贸易、国际物流跨境通道等四大对接专区，吸引乌鲁木齐90余家企业与白俄罗斯22家企业参加。
2: 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和保税进出业务的，这次会就非常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和定位，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来建设我们的海外仓。
1: 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上，与会企业覆盖农产品、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纺织轻工、跨境电商等领域，境外采购商与国内企业深入交流，多家中国企业分别与国外客商或商协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3: 展会汇聚了众多参展商，借助此次对接契机，寻找到优质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1: 在乌昌石光伏集群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沙歌荒高质量应用大会上，能源、电力、算力、生态治理等领域专家围绕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智慧运维等议题深入探讨，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融合共进。
4: 全国的数据资源和大模型资源和新疆资源完全融合，数据交易联动了，然后前面的算力联动后面的人工智能，带动千行百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各展团及企业依托展会平台，通过招商推介、产品展示、经贸对接，收获务实合作成果。
6: 塔城地区创新采用展会推介加座谈会双向联动模式，举办农畜牧业、矿产资源、合成生物、对外贸易四大产业专场座谈会，精准对接客商资源，深挖合作契机。
7: 我们和玉米呀、托里县、沙湾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跟沙湾这一块正在进行落地的这个洽谈当中。
6: 伊犁州现场达成20个招商引资及贸易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98.83亿元。巴州推出巴州好物系列品牌，吸引各方企业借力布局中亚市场。亳州聚焦口岸经济提质升级，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企业落地发展。阿克苏地区组织80家优质企业，携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新材料等10大类数百款产品参展。连续8届参展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艾利努尔农业科技，依托展会平台，已将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持续开拓中亚市场。
8: 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谈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很多大的客商都是在我们亚欧博览会中去了解，然后构成合作的。
6: 中国电信展台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科技打卡点，展出天翼 AI 云电脑、5G 校园卫视、星辰大模型等从算力底座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成果，多项已落地的实用型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对接咨询。
9: 感觉比我平时用的其他的 AI 功能还要强大一些，显算速度还是蛮快的。
10: 开源的星辰大模型已经覆盖了110余个行业，孵化350余个行业的智能体。
6: 本次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医疗保障合作专题展馆，39家企业集中展示跨境医疗、智慧诊疗、应急救援等前沿成果，搭建起亚欧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平台。
11: 已经正式进驻到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平台了，可以做好更多的医药贸易，为我们中亚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
0: 不仅各展团成果丰硕，连续5届带队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赵军丽也有自己的收获。他所在的企业与国家级开放平台同频成长，让特色脱乳制品走出新疆，飘香亚欧。
1: 本届博览会上，中驼生物携15大类驼乳制品亮相农产品食品展区，有机纯驼乳粉、益生菌驼乳粉等核心产品集中陈列。首次推出的创新饮品驼咖，凭借独特口感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12: 今年刚上市，就是纯粹的鲜骆驼奶，加上咱们这个云南的咖啡驼奶和这个驼咖呢，这个意向客户大概在50多个。
13: 绿色有机的啊，我觉得是挺好的，适合于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群体。
1: 自2017年第5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至今，赵军丽带领企业已连续5届深度参展。从最初仅陈列几款基础产品的标准展位，到如今的全产业链特装展区，展台能级升级的背后是企业借力展会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企业已建成8条自动

0: 自动化生产线，构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带动众多牧民增收致富，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为啥我们每年都来？每一届参展，我们都能对接新渠道，也倒逼我们不断打磨产品，完善产业链。
0: 在赵军丽看来，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本土特色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能持续推动新疆品牌的塑造、科研创新及产业布局实现突破。
1: 在香港、澳美现在都有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的电商了。现在依托亚欧博览会的平台优势，我们要开拓市场，让新疆的优质驼奶飘向更多的亚欧国家。
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非遗雅韵、丝路风情、新疆文旅特色非遗展演也精彩上演。
0: 本次展演集合民族歌舞、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秋瓷乐舞、非遗服饰大秀等内容，每天呈现差异化看点。展演串联丝路古文明、绿洲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三大文化脉络，通过递进式主题篇章，全景展示新疆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魅力。其中，特色秋瓷舞蹈演绎是本届博览会期间唯一持续展演的节目，多场次的循环表演和观众互动，让千年壁画中的舞姿跃动舞台。
3: 了解了不同的舞蹈的特色，邀请一起上台舞蹈，感觉很开心，
4: 能和大家这种互动，然后这一氛围就特别好。
0: 展演分设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婚俗专场，诠释了新疆各民族和和共生的深厚文化内涵。
5: 我看到了中国多元的文化，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幕，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跳舞的画面。
6: 用好国家贷款贴息加融资担保政策，今年前五月，新疆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
7: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一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90%、10%承担。这家养老服务企业就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
8: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万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7: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9: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0: 一至五月，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货值达6.08亿元，同比增长57.9%。作为新疆首个边民互市贸易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2019年投入运营。眼前正在办理结算业务的张小平是互市贸易最早一批参与者。
10: 依托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现在手机上一点就能申报，人在家里直接就能完成交易。
0: 目前共有29家专业合作社入驻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今年一至五月，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成熟的互市贸易体系也有力带动了本地落地加工产业急剧发展。备案落地加工企业现在有14家，
11: 目前已建成5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0万亿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河南、江西、河北、江苏等省份。
2: 河南省在对口支援哈密工作中，聚焦教育惠民与生态利民两大核心方向规划项目，让援疆成果落地见效，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
1: 这里是哈密市玉哈第三实验学校，总投资近1.5亿元的河南省教育援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两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
2: 一般周五都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歌，是特别有意思。
1: 除了书香浸润校园的教育援疆，河南援疆在哈密生态改善领域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入夏以来，哈密市一周区中心城区的哈密御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御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援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18%提升至78%。行走期间，能看到玉哈情深、河图洛书、丝绸之路、百家姓氏四大文化节点。
3: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余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立足岗位，践行医者初心，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余香友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6: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5: 重症医学科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30年来，余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团队在国内率先应用 ECMO、 血浆置换等先进技术，年均收治患者6000余人，抢救成功率超95%。
6: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5: 多年来，余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打造全疆重症尖兵队伍和重症医学人才梯队，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
6: 我们现在就在通过一些数据整合啊，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请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7: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眼下各地州参赛队伍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逐梦赛场。
5: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汽车工程系是伊犁州参赛主力，曾代表新疆征战国赛，拿下优胜奖。为了在本届比赛再次取得好成绩，学院推行送出去请进来双向集训模式，不仅将选手送入广东、苏州等地技工院校专项深造，还邀请江内外行业专家开展面对面集训指导。阿克苏地区各院校精准制定1:1集训方案，温宿县技工学校聚焦瓷砖贴面、砌柱等实操项目，打磨操作细节。阿克苏技师学院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开展系统化实操。
8: 老师每天帮我们核对程序，手把手教着我的操作，很有信心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5: 本届大赛全疆共有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15.4%，其中职工选手占比66.8%，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手近半数。历经2届沉淀，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品牌。
9: 从第一届30个赛项到第三届的35个赛项，累计带动了数10万人次参与选拔、形成、培训、练兵、竞赛、晋升的良性循环。
4: 6月27号，2026同

0: 新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两场焦点战分别在南北区打响，喀什队主场大胜，伊犁队客场首胜，点燃夏日绿茵激情。
1: 北区赛场，伊犁队客场挑战塔城队。比赛中，球员吴提库尔艾山冷静推射破门，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伊犁队以1-0力克塔城，斩获本赛季客场首胜，同时将不败场次扩大至5场，继续位居北区积分榜首位。南区方面，喀什队坐镇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迎战哈密队，凭借出色表现，喀什队以3-0完胜对手，取得联赛5连胜。
2: 三个主场都过来看，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水平为球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1: 绿茵赛事激情上演，文旅消费活力同步释放。乐浦湖县紧抓赛事带来的客流机遇，推出观赛与文旅联动惠民措施。球迷凭当日比赛门票，可免费兑换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首道门票，串联起观足球赛、游沙漠景区、住特色民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3: 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修复，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成为全球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与繁育栖息地。
4: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管护员巡护监测到一对野生大天鹅成功孵化幼鸟。大天鹅对水质、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生态质量天然标尺。野生大天鹅连续4年常驻繁殖，直观证明湿地环境大幅改善。许多游客还专程前来观赏，亲身见证湿地生态之美。
5: 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咱们大自然的生机。
4: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典型的河流湿地和库塘湿地，由马纳斯河与塔西河连接的7座中小型水库形成，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东非西亚线上。2016年正式获评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47.02平方公里。近年来，马纳斯县遵循生态保护原则，落实多项修复工程，退耕、退塘、退牧还湿3万多亩，植树造林及修复灌木林1万多亩。
6: 我们湿地公园的湿地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4.12%，植物增加了15种，达到了211种，动物增加了6种，达到了315种，特别是鸟类已经达到了281种。
0: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出台指导意见，在全疆范围内系统部署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宜居品质。
1: 这段时间，乌鲁木齐市聚焦路面破损、市政设施老旧等问题，持续开展人行道及背街小巷专项整治行动。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恒达街，工作人员对破损的人行道花砖及路岩石进行了拆除清理，破损的井盖也进行了更换。
7: 原来是道路不平呀，修好了之后环境好了，对我们的生意也好了。
8: 对17条背街小巷进行综合整治，现在已经完成了有3条巷道，同时开展的还有排除人行道障碍物的工作。
1: 按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出台的关于开展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区将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针对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6个方面精准施策，鼓励引导各县市区打造1到2条环境整洁、功能完善、绿色宜居的精品背街小巷。
3: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年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科克亚储气库本轮注气周期注气突破1亿立方米，累计注气超7亿立方米。科克亚储气库承担着喀什、和田、克州等地季节调峰和应急保供任务，本轮注气周期从今年4月开始，将持续到10月份。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专家学者及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校分类发展与职业教育建设、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会上还举办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签约及教学实践合作基地揭牌活动。 6月26号到27号2026哈密定西丝路双城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哈密举行，41家甘肃定西企业及30家哈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招牌好物，现场同步开展品鉴试吃、商务洽谈、直播带货等活动。2026新疆托里第三届东布拉弹奏大赛6月27号开幕，全县东布拉演奏者、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齐聚赛事，并设置体育表演、民俗特色展示等环节，吸引近1500名游客及当地群众到场。
9: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10时至7月6号20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1: 我区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制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新疆气象台预报，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及巴州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火热的赛场，感受姜超联赛的活力与风采。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巴州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以及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沙尘天气。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33度。石河子小雨转晴，23到35度。昌吉多云，25到37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到44度。哈密多云，

29到37度。塔城晴20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5到36度。伯乐多云转晴18到37度。伊宁小雨转晴20到35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0到36度。阿图什多云24到36度。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阿拉尔多云转晴20到36度。和田多云转晴26到34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赫曼抓住机会，一记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2: 天降克星赫赫曼，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余温未散，踏实杯旋即开上。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Thank you.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赶紧你过来，坐在我边上，听听我的考你。酒度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去。第一轮给你尝完以后，第二轮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轮的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完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厨力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炎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

0: 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陈，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琰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一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琰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需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来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的。训了一通，你知道吧？
2: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琰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制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琰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忽视，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2: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释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厂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琰。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琰代表总厂参与联营，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

0: 产量翻了10倍，失县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花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炎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国家评级是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4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2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 那65给45的核心当然是45度的弹呢。老百姓有点，要低度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就像低度就准备要解决个魂，解决个弹。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混蛋。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混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混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像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落损失的这些香味，什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混蛋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炎，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炎，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炎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炎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历述高景炎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炎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员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员是个苦差事，一天要闯几十个酒啊，闯了又下嘴巴都在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有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柔和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得靠这个东西，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

0: 好酒。
1: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0: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哪一杯染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1: 高景言酒寒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在这个年头上，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在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酒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路酒也懂啊，还有路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1: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言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言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0: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言，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言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言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6: 这个道场，
1: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言，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9代传承人在高景言身后簇拥而立。

0: 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1: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2: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记忆、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0: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3: 当时我记得高老是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4: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5: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6: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一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0: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年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金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年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叫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小工作。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酒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曲成为自动产线。昔日净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曲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跟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

0: 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1: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0: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窖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坐拥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钢铁驼队不断创新，持续擦亮开放名片。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中欧班列西通道上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载“千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紧抓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回程货物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宽内外货源渠道。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都是联运品牌。

0: 班列今年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并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
1: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玉鑫、月鑫等审计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0: 今年是中欧班列同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在效率与便利性上再添新动力，持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 11.1%， 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 20%。
2: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0: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厢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
3: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 20%。
0: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 7%。 15-5 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4: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顶尖企业带着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示创新实力，开展务实合作。
6: 那要说今年的博览会含金量有多高，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这里亮相。那来看我身后的华为展厅，人气啊是真的旺，好多观众都在这里排队体验这个机械臂咖啡机。那不到5分钟的时间，机械臂就可以完成取杯、萃取、拉花等全套流程。那7种口味呢，也可以随便选。展厅内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的落地在电力、交通、医疗等行业的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7: 展示了我们华为在新疆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落地的情况，然后有那个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都是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技术。
6: 感受完数字科技的智慧魅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硬核装备的力量。那作为新疆本土龙头炼煮企业，也是亚欧能源合作的主力军，本届博览会特变电工携多款国内全球首台套核心电力装备重磅亮相。
8: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9: 作为国资央企中安防领域的国家队，融通安防国际以新智未来、新智安防为主题，携8大硬核科技产品、5大 AI 应用场景首次亮相。记者现在佩戴的是首次亮相的 CRS AI 慧眼公共安全智能预警系统，以 AI 眼镜为前端感知终端，通过融合算法可高效提升公共场景风险预判处置能力。
10: 联合了科研院所和高科技民企，共同推进海外安防、空域安全、保密安全、公共安全领域，希望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认识、结交更多的海内外朋友。
5: 6月27

0: 七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中外企业围绕跨境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等领域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中国乌鲁木齐白俄罗斯地方间企业对接会6月27号举办，联动乌鲁木齐本土经贸资源与白俄罗斯区位产业园区优势，精准设置食品产业、农产品贸易、国际物流跨境通道等四大对接专区，吸引乌鲁木齐90余家企业与白俄罗斯22家企业参加。
2: 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和保税进出口业务的，这次这个会就非常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和定位，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来建设我们的海外仓。
1: 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上，与会企业覆盖农产品、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纺织轻工、跨境电商等领域，境外采购商与国内企业深入交流，多家中国企业分别与国外客商或商协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3: 展会汇聚了众多参展商，借助此次对接契机，寻找到优质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
1: 在乌昌石光伏集群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沙割荒高质量应用大会上，能源、电力、算力、生态治理等领域专家围绕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智慧运维等议题深入探讨，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融合共进。
4: 全国的数据资源和大模型资源和新疆资源完全融合，数据交易联动了，然后前面的算力联动后面的人工智能，带动千行百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各展团及企业依托展会平台，通过招商推介、产品展示、经贸对接，收获务实合作成果。
5: 塔城地区创新采用展会推介加座谈会双向联动模式，举办农畜牧业、矿产资源、合成生物、对外贸易四大产业专场座谈会，精准对接客商资源，深挖合作契机。
6: 我们和玉米呀、托里县、沙湾进行的沟通和交流，跟沙湾这一块正在进行落地的这个洽谈当中。
5: 伊犁州现场达成20个招商引资及贸易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98.83亿元。巴州推出巴州好物系列品牌，吸引各方企业借力布局中亚市场。亳州聚焦口岸经济提质升级，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企业落地发展。阿克苏地区组织80家优质企业，携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新材料等10大类数百款产品参展。连续8届参展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艾利努尔农业科技，依托展会平台，已将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持续开拓中亚市场。
7: 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谈成了这个初步的合作，很多大的客商都是在我们亚欧博览会中去了解然后构成合作的。
5: 中国电信展台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科技打卡点，展出天翼 AI 云电脑、 5G 校园卫视、星辰大模型等从算力底座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数字成果，多项已落地的实用型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对接咨询。
8: 感觉比我平时用的其他的 AI 功能还要强大一些，显示速度还是蛮快的。
9: 开源的星辰大模型已经覆盖了110余个行业，孵化350余个行业的智能体。
5: 本次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医疗保障合作专题展馆，39家企业集中展示跨境医疗、智慧诊疗、应急救援等前沿成果，搭建起亚欧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平台。
10: 已经正式进驻到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平台了，可以做好更多的医药贸易，为我们中亚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
0: 6月26号至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文化配套活动“非遗雅韵丝路风情新疆文旅特色非遗展演”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本次展演集合民族歌舞、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秋瓷乐舞、非遗服饰大秀等内容，每天呈现差异化看点。展演串联丝路古文明、绿洲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3大文化脉络，通过递进式主题篇章，全景展示新疆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魅力。其中，特色秋瓷舞蹈演绎是本届博览会期间唯一持续展演的节目，多场次的循环表演和观众互动，让千年壁画中的舞姿跃动舞台。
11: 了解了不同的舞蹈的特色，邀请一起上台舞蹈，感觉很开心，
12: 能和大家这种互动，然后这一氛围就特别好。
1: 展演分设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婚俗专场，诠释了新疆各民族和和共生的深厚文化内涵。
13: 我看到了中国多元的文化， 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幕，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跳舞的画面。
1: 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专家学者及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校分类发展与职业教育建设、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会上还举办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签约及教学实践合作基地揭牌活动，
14: 希望以此为起点，外研社与新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能够一起在中亚职业教育专业标准、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资源共享，
15: 聚焦高校的分类发展，推进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等重点任务，把新疆区位优势转换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优势。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眼下，各地州参赛队伍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逐梦赛场。
5: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汽车工程系是伊犁州参赛主力，曾代表新疆征战国赛拿下优胜奖。为了在本届比赛再次取得好成绩，学院推行送出去请进来双向集训模式，不仅将选手送入广东、苏州等地技工院校专项深造，还邀请江内外行业专家开展面对面集训指导。阿克苏地区各院校精准制定1:1集训方案，温宿县技工学校聚焦瓷砖贴面、砌柱等实操项目打磨操作细节，阿克苏技师学院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开展系统化实操。
16: 老师每天帮我们核对程序，手把手教着我的操作，很有信心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5: 本届大赛全江共有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 15.4%， 其中职工选手占比 66.8%， 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手近半数。历经两届沉淀，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已成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品牌。
17: 从第一届30个赛项到第三届的35个赛项，累计带动了数十万人次参与选拔、形成培训、练兵、竞赛、晋升的良性循环。
0: 6月2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南北赛区同步开战，喀什队主场3-0完胜哈密队，豪取5连胜。伊犁队客场1-0力克塔城队，收获赛季客场首胜，继续稳居北区积分榜首。
5: 南区赛场，喀什队坐镇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凭借默契的整体配合与坚韧防守，以3-0击败哈密队，主场强势表现得以延续。北区方面，在沙湾市文旅中心进行的比赛中，塔城队主场挑战伊犁队。上半场补时阶段，伊犁队乌提库尔艾山接定位球冷静推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球队1-0获胜，并将不败场次扩大至5场。
18: 作为这个进球的运动员，我非常的开心，感谢从伊犁远道而来的球迷，感谢所有的塔城的球迷。7月5号主场我们就要对阵乌鲁木齐，我们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5: 赛事保障方面，乐浦湖县多部门协同联动，科学设置26个停车场，共计1.5万个车位，安排医疗团队配备5辆救护车，并设立多个服务点，同时组织志愿服务队提供入场引导和现场帮扶，全方位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19: 主要负责入口引导和看台秩序维护，虽然工作辛苦，但能为各族球迷、外地游客提供帮助，为乐浦湖赛场贡献力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自豪。
5: 昨天江超联赛第六轮焦点战，喀什队对阵哈密队，不仅场上较量扣人心弦，看台上的助威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上万名各族球迷将看台填得满满当当，从年长者到青少年，呐喊声、锣鼓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赛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20: 气氛非常的棒，我专程为了看球，为了哈密队加油而跑过来了，我真希望哈密队好运。
21: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足球，特意和家人一起来到现场为球员们加油，赛场氛围特别好，全场的呐喊声、锣鼓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又震撼，真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我以后也要好好踢球，努力进步。
5: 在声势浩大的助威人群中，有一位球迷格外引人注目，他叫亚森·阿布利兹， 这已经是他第

0: 三次带着家人来喀什队主场观赛，看台上他挥舞双臂带动节奏，周围上百名球迷跟着节拍齐声呐喊，俨然成了全场当之无愧的气氛组长。
1: 三个主场都过来看了，我们喀什队这次这场比赛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战术水平，为喀什各族球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很激动。我也希望喀什队最后拿到冠军。
2: 今晚姜超联赛常规赛第六轮战火重燃，北区南区共四场对决同时打响，各队摩拳擦掌，全力出击，为争夺积分榜有利位置展开激烈拼抢。
0: 北区赛场，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阿勒泰队，昌吉队主场对阵亳州队。赛前各队重点强化了传接球精准度与边路下底传中配合，并针对对手特点精心布置战术，力求在关键场次中抢分成功，提升排名。
3: 通过比赛分析，从战术上的调整，针对性的调整战术，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也非常充分，希望在今天主场比赛中获得胜利。
4: 针对性的在争吵上演练了一下传接球的，比如说速度和控球这方面的，落地的弹球这块面的，跟那个人造根本不一样嘛，得适应一下。
0: 南区方面，克州队今晚将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迎战吐鲁番队，巴州队则坐镇库尔勒巴音体育场，主场迎战和田队。两场对决悬念丛生，胜负难料，最终谁能笑到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6月27号，著名艺术家张国立与巴州文旅宣传大使艾买伊民提一同来到库尔勒巴音体育场探访正在集训的巴州队，为队员们加油鼓劲儿。张国立详细了解了球队人员配置、日常训练安排及备战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访巴州，他深切感受到当地浓厚的足球氛围和各族群众对这项运动的由衷热爱。他为年轻球员们送上真挚祝福，极大鼓舞了全队士气。
5: 新疆的足球要为中国的足球输送人才和做贡献，那这些人才就在你们其中。
6: 我是一个大九人，他们大好我们的光荣，我的期待也是希望让他们一定要赢。
7: 巴州队加油！
0: 2026新疆托里第三届冬布拉弹奏大赛6月27号开幕，全县冬布拉演奏者、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齐聚赛事，吸引近1500名游客及当地群众参加。
8: 我非常喜欢冬布拉，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们团队获得了第一名，我非常的开心。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体育表演、民俗特色展示等环节，为游客和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的体验。
9: 特别热闹，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10: 我们让民俗赛事与自然风光进行深度融合，让文旅产业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让群众增收致富。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

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继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最基本的东西。
4: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慧若明，玄哲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渔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

0: 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1: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说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英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0: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2: 当时这个舆论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0: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院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虎面，提饥豪汗，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那是陕西的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 都叫瓷器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曾出去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铭记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先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3: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4: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博出一线光亮。
4: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 一身抱负正在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幼元。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5: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他是说纯正正的。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系，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习，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摆。
6: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也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7: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7: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

0: 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乎》《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民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励志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于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立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大雾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1: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2: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0: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2: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0: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2: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0: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2: 小菊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0: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2: 嘿，学着倒挺快。哎，
0: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2: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1: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0: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他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他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他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3: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
2: 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对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
2: 好。
1: 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
0: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2: 嘿，用到我们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5: 找崔组长。
6: 徐曼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3: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6: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3: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6: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3: 嗯嗯，躺下的，来来。

0: 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
0: 稍加好。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0: 来，哥，你放开我！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1: 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直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1: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1: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0: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我妈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利吸毒没听说过，
2: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4: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1: 漂亮吗？
5: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1: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
5: 我现在叫廖莎莎。哦，你好，廖莎莎。
1: 你好。
5: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1: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5: 哎，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1: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1: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5: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1: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叔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4: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6: 江连山。

0: 出政委，
1: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0: 他们查案去了。
1: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1: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不是想的，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吧。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那多麻烦呀。
2: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这人真是……
0: 哎，谁？哎，
1: 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的。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3单元203，
2: 找他。
0: 嗯，老办法，
1: 得嘞。
0: 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
1: 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0: 梁桂香，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
1: 怎么给我报过呀？
0: 梁桂香，
1: 啊？
0: 哎呦，嘿嘿嘿，梁大姐。
3: 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
0: 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1: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
3: 啊，我挺好的。
0: 你这是要出门啊？
3: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没事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0: 哎，好。
1: 哎呦，没变呐，一点都没变，你。
3: 来来来来来，上楼。
0: 好好好。

0: 哎，来来来，
1: 哦，
0: 喝点水哈。
2: 哎呦，
3: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3: 梁大姐，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0: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这不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1: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嗯，
0: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1: 我是潘江海啊。
3: 我，徐国柱。
0: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
1: 啊，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0: 哦，97年呢，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
1: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官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0: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哎
1: 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他给害了。哎
0: 呦，谁说不是嘛？是真可。

0: 可惜啊，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2: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
0: 记得呀，他当年也追叙儒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啊，你们找他
2: 啊。
0: 啊？哦。
1: 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儿喝酒，关系特别铁。哼，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吗？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抢花了吗？
0: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
2: 哦哦。
0: 那次呢，正好是二化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
1: 哦哦，
0: 人家现在可忙啦，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
2: 哦，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
2: 哦
0: 哈。
2: 哦哦，
0: 哎呦，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
2: 哦哦哦哦。
3: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哎，想什么呢？
2: 去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
3: 风韵犹存嘛。
4: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5: 那可以走了吧？
4: 啊，走。
5: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4: 慢点儿。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5: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4: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6: 哎呀，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5: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6: 别呀、啊，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4: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
6: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5: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6: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4: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6: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部，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4: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5: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
6: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4: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6: 好。

0: 哎，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1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
1: 哦，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好，好。

0: 哟，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啊，
1: 两位慢走啊。哎，
0: 好，谢谢。
2: 过去。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辛苦。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写？花儿呢？怎么也得捧束花儿啊。
0: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你好好听听，
2: 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
3: 啊！哎，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0: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3: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0: 教主，哎，
3: 郭局，
0: 你不是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
2: 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的多好。老郭，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批我吧？
0: 怎么怕了？
2: 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崔师傅是不是把病号服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4: 对对，张华，把病号服拿来，这样有形式。哎，
0: 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0: 好，来，三二一，
4: 你慢点，
2: 慢点，
4: 慢点。
5: 嘿。
4: 贝头，你可太有排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你们都来了。
6: 嘿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您忙啊，嗯，
4: 张华同志，
6: 谢谢，有空请家里。
4: 好，
6: 谢谢郭局长啊。
4: 贝头，
6: 上车啊！
4: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2: 楚
4: 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笑>
6: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4: 对对对。
6: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4: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6: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好，直接回家。哎，嫂子，赶紧上车。
4: 说说，有什么进展？

0: 认为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1: 是呀，那车舒服呀。
2: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
4: 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啊，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4: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捎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5: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5: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2: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呢？
4: 请吧。
0: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5: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啊。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
4: 哎，冷静点儿。哎，
6: 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4: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2: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4: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不太好下手。
6: 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7: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4: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2: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7: 小吕在乡城没回来呢。
4: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他不见得是跑路。
4: 啥意思？
2: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4: 早上8点。
2: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4: 对哦。那他这是？
6: 你们找一下老田。
5: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6: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4: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

0: 我跟他说。
1: 什么味儿啊？
2: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
3: 老几位，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4: 涉密。
3: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过去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5: 不能。
4: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3: 这是江连山近三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1: 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
3: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1: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4: 好，好。
5: 老田，
3: 啊，
5: 谢了啊。
3: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5: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4: 是吗？
5: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4: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5: 他真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好人他们做，不，他们不背。
4: 哼。

0: 就是他。
1: 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
2: 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停！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
3: 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
1: 哎，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3: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4: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1: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啊？
3: 有个人能帮上忙。
1: 谁？
3: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
1: 嘿，这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
3: 楚政委，
5: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4: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
5: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哟，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挺好。
1: 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4: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5: 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3: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5: 这样，哎呦，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着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0: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3: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4: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呀、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5: 哎，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6: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0: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6: 真的。
3: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4: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1: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6: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0: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6: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0: 行，那我试试。
5: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4: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马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5: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3: 哎哎，喝一下。来来来来来，
7: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4: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5: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3: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5: 撤什么撤呀？徐曼、乔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3: 崔。

0: 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都是为了工作嘛。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不过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一会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2: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2: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2: 啊。
3: 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3: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
4: 哦。
3: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5: 没了。
3: 没了。
1: 那光脚，光脚就行
4: 啊。
1: 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6: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
6: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6: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
7: 哎，我给你搬椅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行。来，张队。
0: 啊好。

0: 走走。
1: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2: 哎，张队买的。
3: 哎，崔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嗨，岁数大了。
3: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1: 骨裂，骨裂。
2: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3: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2: 对，翻篇了。
1: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2: 啊，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3: 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4: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2: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1: 三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3: 嗯嗯。哎，不是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1: 那不然呢？
3: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1: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
2: 大家都是同事，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4: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3: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站，玩贱了。
2: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3: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5: 瓜的，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2: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1: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3: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1: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3: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3: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2: 赵子，
1: 把你的东西拿走。
3: 楚政委买的。
2: 你们三个呀！
6: 哎，楚政委，
2: 哎哎，张华，
6: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7: 小张，哟，皮师傅，
8: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7: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8: 找你帮个忙。那
7: 怎么查这四个人？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8: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7: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8: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7: 好嘞，
8: 走了。
7: 好。
9: 周师傅，这是谁啊？
7: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怎么样？你到底跳过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2: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这个你们见过？
0: 怎么样？
3: 都不认识。
0: 来，这儿去问。
1: 行。
0: 哎，
1: 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4: 来，
0: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
4: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0: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
4: 哎，
3: 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腿补腿。

0: 师傅们，看全，就是他们仨。哎呀！哎，
1: 老板，哎，端个鸡腿的好不好？
2: 快啊！
3: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4: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毒案的时候，有人发现。棍子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嘿，你干嘛呢？
5: 到了呀，
4: 鸡腿都掉了。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许曼，
6: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4: 嘿，这俩姓徐的。
7: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你们自己查吧，大姐。嗯，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那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
0: 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
2: 100块钱。哦，扫码，我来。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1: 100块钱还你啊？不用。
3: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

0: 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1: 事儿都办完了。
0: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2: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0: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3: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2: 蹲守。嗯。
3: 徐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2: 那我晚上8点过来。
4: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1: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0: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2: 我先走了，师傅。
0: 这丫头，
3: 给我看看。
4: 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5: 把定位发过来。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1: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
2: 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
3: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1: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他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他是这样吧，一扭头，他就给你换个样。按说他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是靠……

0: 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1: 没有，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
2: 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不是你，你大点声说，什么？这不能吧？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半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7小时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7小时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个就是民意呀。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2位师傅，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嗯，
1: 小鞠啊，你那辆车哪儿来的呀？
2: 什么车？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看？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还办。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飞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3: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识。
2: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3: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啊，
2: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3: 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2: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3: 您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3: 行，没问题，您去吧。
2: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3: 放心吧。嗯。

0: 社福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你吃饭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停下！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啊！
4: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5: 明天10点啊！
4: 肯定的，肯定的。
5: 去，
4: 好嘞，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5: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就敢过来。
1: 今天开啥车？
2: 兰博呗。
1: 刚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
2: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胎。
1: 我怕什么呀？现在老万不敢打我们，记住了，腰杆子要硬，就得抓着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了？等事儿办完，分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3: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
2: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2: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3: 你就知道妞儿。
2: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2: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2: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2: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4: 有事吗？
1: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2: 你好。
4: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就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4: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结啊。
3: 行，老板。
5: 哎，来了，
3: 结账。
4: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5: 这些。
1: 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别不给面子，走吧。
3: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3: 干什么呀？
6: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6: 我是他爸。
4: 爸，你怎么来了？
6: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是我没。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6: 没，小流氓，想干嘛？
1: 没，
6: 想干嘛？
3: 真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是不是说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7: 咱们的车呢？
4: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7: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
4: 啊？
7: 喏，
4: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7: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4: 你真帅，
7: 走过去。
4: 老板，
5: 哎，
4: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
5: 哎呦，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4: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5: 行，放我这儿啊。
1: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5: 是这个吧？
1: 谢谢啊。
5: 哎，不客气。
4: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7: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什么？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儿，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儿，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
2: 同事，我们一组的。
0: 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了？
2: 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3: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2: 你还有脸来啊？
3: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2: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3: 电表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的。
1: 没有。
0: 人呢？

0: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1: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0: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1: 什么？
2: 好好看看，就是他。
0: 不知道，没见过。
1: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1: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3: 行了，交给我吧。你叫高庆。
0: 啊。
3: 吴长青。高美娜。
4: 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2: 我们不认识。
5: 不认识。
3: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6: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1: 走。
7: 蹲好了啊。
4: 蹲下。
1: 老周，把门关上。
7: 嗯。
1: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0: 余温未散，他是被旋即开上。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Thank you.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

0: 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禁区云正起，书点雁行遥。这棋盘与今日并无二致。围棋又称手谈，在唐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弈者各取所需，培养谋略，发展智力，陶冶性情。而十九道规格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下棋的人是个仪容端庄的女子，弈棋的妙处之一在于凝神之美。女子凝神尤为动人，如浇花照水，青云浮月。可棋盘外是一个轻松惬意的世界。公元七世纪，吐鲁番上层贵族女子的家居生活，借助一幅绢画，在宁静墓室中避开近1300年岁月，以几乎原本的色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红如霞，绿如翠，褐如石，蓝如海。火焰山下干燥的气候，让原本极易变色的古画色彩鲜明呼之欲出。千丝万缕一片绢，化作千娇百媚仕女图。那应该是一个闲适的午后，夫君忙碌未归，孩童玩耍嬉戏，妇人自然乐得半日闲，约女伴一起怡情，丫鬟服侍左右，好友树下观弈。画师将无数个这样的日子摘取一日出来，绘于绢上，犹如今日摄影之定格。观棋不语，这位树下的贵妇气态雍容，神情娴雅，身侧为修竹，竹有节，清雅，在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美好的意蕴。这一植物从未在火焰山下生长过，为何如画？这小小的变通总归关联着烟雨的江南，思念、仰慕已不得而知。在弈棋图的时代，吐鲁番称为西周，为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彼时丝绸之路已经开辟近900年，源源不断的人自中原来到西域，开放包容的初唐气象随之而来。曲眉风颊，积盛于骨，唐代画风对女子的审美情趣在这些身份不一的女性前展露无遗。整个唐朝，中国妇女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女子们毫不掩饰对美的张扬。

长安的石上，在火焰山下大受青睐。妆容自然是展示自信与美的最佳方法。随便扎个头发出门，不可能的，得抄。梳头是个技术活，这个宝技梳完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了。你以为完了吗？天真，还没化妆呢。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液，描血红，涂唇脂，一套程序下来，时间绝对少不了。那男人怎么办？等呗。所以出门等夫人这件事是男人的宿命，但孩子可不同。竹虫追蝶是孩子永远的快乐，穿着则是周而复始的潮流，比如背带裤。而这只十尾弗林狗的小家伙来自彼时的罗马。高昌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屈文泰将其进贡给唐朝，而今它被统称为哈巴狗，在中国随处可见。花鸟相宜，小犬欢吠，侍女一齐，如实论道，人们的闲情逸致在自然的帮助下穿越时间，展示着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小确幸。那是他们的日子，在某一刻也属于你和

人们在吐鲁番一处墓穴的棚顶上发现了他。2500年前悲伤的一天，他作为一根普通棍子和其他木条一起成了建筑材料。2500年后欣喜的一天，它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葡萄藤而载入史册。沧海比桑田，诞生于史前时代的葡萄依附于时间之上，等到了人类出现。园艺业开始兴起。2500多年前，葡萄从地中海传至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对葡萄而言，这里是天堂。明显的昼夜温差，清澈的雪山融水，适宜的土壤条件，让新疆成为中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区域之一。这一优势从2500年前延续至今。就在昆仑山下，葡萄摇身一变，显示了自己崭新的形态。传入新疆没过多长时间，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葡萄酒。

酒，让葡萄短暂的生命得以延长。这甘醇的液体把时间浓缩后要返还给人类。粗糙的木碗，精美的玉杯，里面荡漾的都是醇香的平等。酒杯举起的一刹那，

0: 快乐变得极其简单，喝就行。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2: 醉，酒当歌，
1: 人生

都成为世界的中心，除非同醉，否则只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庞大的日常需求变成强大的经济动力，葡萄种植和酿造发展为西域诸地重要的支柱产业。藤蔓所到之处，大地酒香四溢。在吐鲁番等重要的葡萄产业集中地，葡萄园成为衡量财富和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志。美好的葡萄也通过艺术的形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葡萄传播的脚步并未停止。它借助丝绸之路东进，成为西域诸地向中原王朝输入的重要贸易物品。金唐至元，葡萄已广泛种植，大批侵入中原的西域诸族开始用当地葡萄酿酒，来满足剧增的葡萄酒需求。葡萄酒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喝与不喝的问题从来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这盏玻璃杯也许盛过很多液体，但没有什么比葡萄酒更适合它了。戏剧的事情在于，它出土于一个佛教石窟旁边的渠沟里，很像是被人遗弃的样子，是喝完酒悔意浓浓弃杯礼佛，还是礼完佛心结犹在，借酒消愁，人去杯空，不得而知，也不重要。这是时间与时间的相会，极乐和红尘，迷醉与清醒，都曾在这酒杯上流转。在某个夜晚，有人拿它举杯邀明月，问清。

正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去，第一人给你尝完以后，第二人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人的酒，你告诉我什么情况酒，要说出来。我说晚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厨力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关键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再考你。九度高地分析出来，九的酸度大小。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琰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那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的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我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琰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琰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需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的警察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狠地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2: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琰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制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琰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

0: 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活食，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存，封存不等于丰收。
1: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释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场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炎。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炎代表总厂参与联营，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花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炎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0: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制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啊、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1: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0: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1: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

0: 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四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两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那65跟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哎，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浑淡。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浑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浑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提一提。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怎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浑淡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炎，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炎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炎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炎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

0: 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栗树高景年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年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人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人是个苦差事，一天要尝几十个酒啊，尝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浑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以后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柔和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是靠这个东西，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0: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1: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哪一杯难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0: 高景年酒涵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得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酒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0: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年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年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

0: 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2: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德，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德泰德，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炎，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炎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炎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3: 那个道场，
1: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炎，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炎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4: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5: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1: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6: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7: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8: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9: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易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1: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炎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精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炎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手工劳动。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

0: 倒是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生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曲成为自动产线。昔日进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跟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0: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1: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0: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

0: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荀，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荀荀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0: 他在这个祭啊，这个放假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想哥哥这些羊出去晒放羊。方大夫这个因为特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手持解忧弄的，给这个有人买了一只伯羊，点来点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 来了三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圈儿来。两只狼已经把两只羊叼走了，有人还在挖烟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有人已经就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有人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有人。
1: 也就是说，贼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七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
2: 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
1: 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事把他带回三原县城。
3: 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香，毛半香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边都写到，毛半香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香代课。
1: 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额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 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呢，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 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1: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
3: 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1895年，17岁的于右任
1: 参加岁试。 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 于右任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

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是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会若明，玄者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游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杨仁恺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杨仁恺，杨仁恺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又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舆论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行湖面，提饥豪汗，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2: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

0: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演，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的巡抚是陈同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绕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同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想，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先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3: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

0: 食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已悠人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期。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0: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1: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右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2: 在这段时间呢，马孝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重整正旦。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1: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摆。
3: 于右任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于右任在家乡里边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原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1: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

0: 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有任担任社长。
1: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

0: 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1: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的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呼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0: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呼》《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民力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励志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1: 他现在人在哪？
0: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2: 胡闹！

0: 人呢？
1: 往那个方向跑了，
0: 封锁全部出口。
2: 是。

今儿太危险了。

0: 快上车，我们要被包围了！
1: 开枪！快！

0: 你没事吧？我没事。
1: 我住马药行，打死的是张梦君的替身。

对不起，老郭，我违抗了你的命令，我该有什么，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了？
1: 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2: 去了，没成，失手啊。具体什么情况？
1: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妮的替身。
2: 陈默权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咱们的人没事吧？
1: 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
2: 好，那就好。老郭，这件事儿我认真想过了。

0: 对陈毅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检阅了。这件事，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1: 嗯，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电。
2: 马上藏匿电文。
0: 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那就是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
2: 这不应该吧？
0: 不过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
2: 不，老顾，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0: 你说的也对。嗯。不过。
2: 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
0: 哦，新的地方，
2: 新的。
0: 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明白。
3: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 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4: 是呀、啊。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了。这一晃，30年了。
1: 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0: 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
1: 哦，谢谢。
2: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0: 哪有？

0: 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
1: 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伤在哪儿了？先进屋说。

伤口有点深，我要给你缝两针。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快坐。

0: 这些玩意儿，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1: 你放心吧，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周围我都打探过了，人员成分不复杂，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给保卫的人住。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哦，我刚来之前啊，顾副站长去了一趟。
0: 他去干什么了？
1: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0: 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1: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啊，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0: 能听清发报内容？
1: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0: 还有吗？
1: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0: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把车钥匙留下。
1: 好，我先走了。

0: 我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
1: 装表店遭到破坏以后，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季联络，但是舅舅没有回复。情急之下，我只能跟老家联系。
0: 老季同志的突然牺牲，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切安好。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忠义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1: 嗯，
0: 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变。
1: 明白。

福山太太问我了吗？啊，我说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 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0: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1: 可你身上的伤，
0: 没事，小伤。
1: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0: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一起吃个饭。

0: 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出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露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幕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这件事情。 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儿的，只有可能是王世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 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1: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0: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
1: 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0: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0: 重庆方面有态度了？
1: 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
2: 我同意。
1: 好，我会尽快如实的上报给总部，
0: 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1: 委任状随。

0: 后就到，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另外，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好。
1: 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姐吧。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深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我很是担心。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 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我表嫂呢？
1: 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3: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了解非常好。
3: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3: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2: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3: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2: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4: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希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5: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6: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5: 听说了。
6: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5: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6: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5: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1: 老伯，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伯钧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世安在那个时候帮陈伯钧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0: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枫叶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怎么了，队长？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像她，队长？就是她。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连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你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
1: 不行。
0: 别掉链子啊！
2: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0: 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

0: 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0: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0: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就是在那个位置，你别慌，我一直守着呢，肯定是他。
1: 请进。
2: 哟，林太太来了，您赶紧坐，我马上就来。哎。

0: 就在这个路上，报告长官，没有搜到。
1: 你再给我仔细搜，后巷楼顶上也赶紧派人过去。
2: 是，
1: 去那边。
2: 是。

你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答应我，如果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0: 喂，
1: 老吴，我是警署的老吴。
0: 你好。
1: 林南生是你的人吗？我见过他的通缉照片。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从宪兵司令部邀功呢。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陈伯爵，是我。
0: 哪位？
2: 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老顾，
2: 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0: 你们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吗？这么直接啊？
2: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0: 给个理由。
2: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李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都路警署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0: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啊？
1: 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
0: 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连他也要依靠。
1: 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0: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啊？
1: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抓紧时间吧。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玉川海を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わかった。ゆり子、原田を休ませ。お昼に細
3: まないだ。ないだ。
1: 你现在好安全。
4: 我在哪？
1: 什么？
4: 我在哪？
1: 香港的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
5: 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
1: 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了。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脚上外科医生。要按相病。
4: 他在哪儿？
1: 谁呀？
4: 后一期中将呢？
1: 上海的顾副站长只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
5: 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

0: 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华南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 大 V 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
1: 内緒、你还活着，我真高兴。坂口さんの薬の量を控えてくれ。薬の量が多いと副作用があって害がある。
2: はい、薬の量は控えます。 しかし、手術後の感染症を予防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何しろ彼は傷一

0: 你醒了。还好吗？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你在这里安息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呢？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是。对顾副站长的调查是重庆下达的秘密任务，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我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句。

0: 进来。
1: 局座在忙呢。
0: 是不是？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石安每天在忙什么？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座，您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儿，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内线回信，特高克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
4: 说起通共，当年陈毅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共党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
5: 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顾慎言跟此事有关吧，恐怕是陈毅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
0: 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慎言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
6: 根据

0: 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盛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窜公。不如带到重庆。
1: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1: 我在日本间谍哨所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0: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真的，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
2: こんにちは。
1: タバコどうですか。
2: いやいやいや。
3: あ、
4: 吸取。呼气。吸气。呼气。请用力吸气，呼气。
5: 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
6: 施奈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
5: 胸部是什么位置？
4: 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6: 你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4: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别难过，也许会有奇迹。

0: 了。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造。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0: 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

0: 咱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0: 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

0: 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 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

0: 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啊，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1: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洋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0: 嗯，货有多少？
1: 100只，只要黄鱼。
0: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你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1: 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0: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1: 定金，这个数。

0: 这里面住的可全是传染病。
1: 啊啊啊！

0: 老鬼，不对，你太救命，太救命了。
1: 太君，这里面有误会。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2: 是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枪，他说先卖给我10支，后面还有90支。我给了他3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
3: 还有其他交易吗？
2: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待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啊？
1: 他是意外坠楼的。
0: 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

0: 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组阁能查出什么来呀？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没事，
2: 吃了药就好了。

他如果一直对我保持怀疑的话，你一定会连累到你的。

他正干嘛抓我？抓我！

0: 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大营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向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准备。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杭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境和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1: 南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林南生了。 只有陆云堂。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

0: 你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两包。
0: 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2: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錠剤ですか、それとも一枚一枚だ。
3: はい。どちらも錠剤で。
4: 不好意思啊，我忘掉了。
0: 哦，那不行哦，我们卖不了。不好意思啊。
4: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止痛片。
0: 我们真的通融不了，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3: 症状が重い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
0: 啊。不好意思啊。

0: 先生，等一下，先生，先生，
1: 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2: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1: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1: 小姐，这个胸针太惊喜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
0: 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
1: 这个胸针太贵重了，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季队长，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方站长，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
0: 什么意思？
1: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啊！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过。
0: 还罪过？王站长，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
1: 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不是我这个，我思来想去，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王站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

0: 行，那老郭
1: 啊，
0: 你保重。
2: 站长，
0: 让你整理的亏空和旧账都搞好了吗？
2: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
0: 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2: 是。站长，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
0: 戴老板正在严禅内部封禁，他立过再多功，认识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你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知道你帮我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这是给我的任务吗？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1: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
0: 实在住不上去了，我会想办法搬的。
1: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我是一个特工，我现在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只要废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去，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作者，作者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男生，我们都是特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那些愤怒、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

0: 雨静，姑姑，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已经差不多好了。啊，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是老纪捎来的口信，老纪。

0: 们现在还无法保证。
1: 工厂下单开工，我们投入也很大，要是中间断货，我们很难做的。
0: 这个明白，我们现在只能是广州调货，但是不能保证，不如看看其他货号的棉布质量也很好，我们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1: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拿布样板。
2: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可以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
1: 儿。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

0: 提报里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第八旅团四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海南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1: 我马上向战令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对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进攻的。
0: 谢谢，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1: 回广州时候要小心，最近特高核查得特别紧。
0: 放心。

Italian. Mission.

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做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

0: 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进，冻了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

0: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形，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性，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

0: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1: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我就挺想看。博物馆里面有一面神奇的黄金镜，真的是能让人变年轻的镜子吗？怪他们觊觎这面镜子，居然把它偷走了。多亏了卡宝和善良的安保爷爷，我们一起出动，将坏蛋们通通抓住。卡宝，今天也辛苦了。村庄里的守护树。
1: 哎呦喂，我的小狗宝和小鸡仔来了。哎呦，勇敢的牧羊犬田巴豆没来吗？
0: 哦，巴豆和小区里的小伙伴们在看家呢。
1: 哎呦，是吗？哎，怪想他们的。
2: 妈，您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听说盛楠很擅长剪辑视频。
2: 哎呦天啊，消息都传到您这儿来了。我有视频拍摄资格证、视频剪辑资格证、照片美美的修图资格证的哦。
3: 啊，这些都什么时候考的？
2: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要剪辑视频呢？
1: 那就是为了录这棵大树的视频剪辑之后上传到网上。
3: 啊，那棵守护树啊，小时候经常在那儿玩来着。
1: 守护树。
2: 妈，您开始吧。

0: 这棵500年的榉树，即使守护我们村的守护树，也是把自己无私奉献给村民的一棵树。对于新生儿，它是代替忙碌父母的温暖的摇篮；对于小孩子，它是好玩的游乐场，给要考试的考生们赐予好运；给年轻的恋人们提供相处的场所。
1: 哎呦，等一下，老公，这不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2: 不是，不是我。
1: 什么不是？谁看都是你，好吧？
3: 哎呦，这棵树给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最好的阴凉。
4: 我小时候，父母因为事故双双去世了。这棵守护树好像知道我的伤心，陪我一起哭了。从那以后，我就把守护树当成父母一样，疲惫的时候在这里获得了安慰和勇气。
0: 就是这样的守护树，无论是下雨下雪，开心还是伤心，500年来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村庄。
5: 好嘞，结束，非常好。
6: 爸爸，麻烦拍一下那边。
7: 天啊，这是有多少动物住在这里啊？大树太伟大了。
8: 烦死了，什么树荫这样啊，也太热了吧。
9: 就是，阳光都挡不住，阴影也没有。
8: 哎呀，真是的，哪里有茂密的大树呢？
10: 往上这棵树怎么样？
8: 哇，这树好帅呀，放那儿的话正好，我很满意。孩子们，挖掉这棵树开始。
10: 无人机回家出发。好，
7: 儿子啊，少男啊，出大事了，快出来！
2: 一大早的，什么事啊？
7: 树，守护我们村的守护树不见了。
1: 您是说这么大的树一晚上就不见了吗？
7: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天雷啊，你两只眼睛也清清楚楚看见了吧？
2: 这是什么？竟有这种事，怎么可能啊？
1: 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11: 天啊，就像我丢了儿子，真是太难受了。
0: 这样的话，
6: 闪现吧，卡宝！
12: 我是什么东西都能混合的猎能金虎，
13: 我是以勇猛统领天下的冰暴银虎。
14: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哇，
6: 雷炮战神和卡宝诞神很相似呢。
13: 小卡，今天叫我们有什么事啊？
6: 守护奶奶村庄的守护树不见了。
12: 啊，你是说这么大的树不见了？这
15: 会是谁把树偷走的呢？
13: 厉害呀，厉害，做了这么厉害的坏事，无论是谁一定要把他抓住，好好夸夸他。
14: 首先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是谁拿走的，是谁偷走的，谁是小偷。
6: 雷炮战神，您说的不都是一个意思吗？
14: 不知道的话仔细听，是有非常细微的不同的。
16: 他们是住在守护树里的小鸟们。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住的那棵树去哪了吗？哇，什么？你说偷树的人是从家里出来的？
1: 真的吗？那就知道小偷的家在哪儿了。

0: 好，现在立刻带我们去。
1: 孩子们，这树怎么样？
2: 也太好了，果然是最棒的树，树荫也是最棒的，比一般的树荫好太多，凉快多了。
3: 怎么又是罐头机器人？
4: 你说来这干嘛？当然是来找坏蛋大叔们偷的树。
0: 你们是多喜欢这棵树，连偷树都想到了。小偷们，赶紧把树交出来！
2: 交出来！为什么听你的？无人机攻击！啊呜！
0: 鹰爆银狐，立正屏障！鹰爆银狐，银狐冲击波！
5: 这次尝尝挖掘机的厉害吧！
6: 哼，我来和你对战，卡蟒变身！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
7: 大哥，救我！
3: 我们得马上去帮他，跟我来！
4: 炼能金虎，危险！
6: 这些人！
8: 我来帮你，雷空狂圣波！
3: 等一下。我为什么攻击这些罐头机器人？我为什么做了坏事？
2: 时间总是向前进，宇宙的尽头有什么？
9: 不是，你们不来战斗，我在这说什么蠢话呢？
8: 中了雷炮狂圣波的话，就会思考人生。现在继续攻击，核心进击能量。
3: 我们怎么每次遇见罐头机器人都是挨打的呢？
0: 爆珠卡宝集结！
4: 哇，这样是爆珠三剑客了呢！
0: 银狐热浪波，金狐能量波，
8: 雷炮狂射波。
3: 我们为什么每次都失败呢？
4: 爆珠三剑客最棒，
2: 最棒！
4: 猎妖飞天，把树插到洞里。就这样，在爆珠三剑客的活跃下，守护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10: 哇！消失的守护树又回来了呢，怎么回事？
4: 这是秘密。
0: 守护树也找到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
6: 好，卡宝炫舞开始喽！
11: 上吧，上吧，上吧，上吧，耶！

0: 叫田小康，在我奶奶村庄里的守护大树是村民们珍贵的宝物。老三家族居然把大树连根拔起，他们抢走了村民们的回忆，珍贵的回忆由卡宝来守护。卡宝，一起找回大树吧。可怕的重力，
1: 老爸，我来了。
2: 别碰那里的东西。
1: 别担心，我绝对一个指头都不会碰的。
2: 那就好。
1: 瞬时加速器，当时用到一半就坏了。还有小偷机器人，也被弟弟用坏了。重力炮，上次我用到一半也坏了。等一下，好像和上次变得有点不一样。将手柄朝蓝色箭头方向转的话，可以让人们变轻；朝红色箭头方向转的话，可以让人们变重。哦，太好了！今天就用你了。这样拿的话，一根手指都没碰到。
3: 好棒啊！
1: 让你们尝尝重力的厉害。
4: 球陷到地里去了。
1: 呀，这个太棒了！
5: 大哥，朝那辆车也射一下吧。
4: 我的车买了还没有多久。不要。
1: 好玩好玩，继续玩吧。
0: 巴豆去。天巴豆在干嘛？为什么不拿圆盘？
6: 大豆说圆盘太重了，拿不起来。
0: 圆盘有那么重吗？
7: 真的好重。
6: 我来试试。棒棒超能量。

0: 没事吧？
1: 小开，我头好疼，帮我呼呼。
0: 好。那是。怎么会？云盘怎么会突然变重？感觉有点奇怪呢。那么，
1: 小开，等等我！
0: 闪现吧，卡宝！
2: 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雄鹰王霍克。
3: 我是雄鹰王霍克的亲密伙伴，热爱动物和鲜花的深蓝琥珀。
2: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小卡，今天是为什么召唤我们？
0: 霍克，因为东西突然变得好重，人们都无法拿起来。我的玩具圆盘也是变得非常重。
3: 哦，是吗？真是非常奇异的事啊。
2: 首先要先调查一下了，卡宝变身。哼，
3: 那么我们在地面上调查看看吧。雷炮战神，你也来吧。
4: 刚刚在购物中心出现了奇怪的小偷。
5: 啊，奇怪的小偷？
4: 用话解释不清楚，请直接去现场了解情况。
5: 啊，真是的，到底是什么？徐凯，去购物中心。
6: 是。
7: 身体突然好重，起不来了。不行，我的包，小偷啊，小偷，偷包小偷啊！
6: 抓小偷，小偷偷走了我的电脑。
8: 这么容易就打手了。
5: 不是，大家怎么都这样？发生什么事了吗？
6: 那个坐在蓝色卡车上的人偷走了包和电脑。
5: 哎，那辆卡车是导弹家族的。
2: 小卡，不管怎样，这次的事情好像和导弹家族他们有关系。
0: 导弹家族？他们怎么做到的？
2: 具体的要直接去问一问了，跟我来。
9: 每天都像今天就好了，真高兴啊。
2: 接招，雄鹰王导弹发射。
9: 哎呦，太阳了，身体突然怎么了？
2: 为什么受了我雄鹰王导弹的攻击？
9: 大哥，是罐头机器人。
0: 大叔们又欺负人了吧？
9: 欺负了又怎样？你也欺负我们了吗？保了保，攻击。
3: 那可不行，酸酸光炮。
0: 酸酸光炮。
9: 好酸啊，大哥，
8: 我的嘴里口水哗哗哗直流。
3: 那当然了，挨了我的酸酸光炮的话，就像吃了100个柠檬一样，全身发酸，麻酥酥的哦。
2: 继续攻击，雷炮狂射波。
9: 竟敢攻击我们的宝拉宝，接招吧，重力炮！
2: 休想！身体像碾到地上了一样。
3: 霍克，我来帮你。
9: 你也接招吧。
2: 不是说要帮我吗？这是干嘛呀？
3: 对不起，不是想故意趴在你身上的。
9: 你们都接招吧。怎么样，被这个重力炮打到的话，身体就会重得起不来的哦。
0: 原来如此，其实想召唤卡宝，手太重了，根本转动不了手表。
2: 我还有别的大招，看这里，长得丑的坏蛋们。
9: 弟弟，他叫你呢。

0: 哎，他说长得丑的坏蛋当然是大哥你了。
1: 你在胡说什么呢？长得丑的坏蛋当然是你了。
2: 喂，我明明说长得丑的坏蛋们，坏蛋们。
1: 那么就是说我们两个了。你这个家伙让人这么生气，你就沉入地底去吧。
3: 雷锋战神，
2: 别担心，我能够将对方攻击的能力原封不动还给对方。火的话就还火，电的话就还电。雷炮战神不可攻击。
0: 大哥，脑袋太重了，起不来了。
1: 被我们自己的重力炮打中，真丢脸。
4: 巴豆呀，到我们了，走吧。怎样做才能恢复正常？快说！
1: 不要，我不会说的。
4: 不说的话，拔刀！
1: 别这样，我非常怕痒了。
4: 那快点说！
1: 我绝对不会说的。
0: 再这样的话，要坚持不下去了。
1: 住手！我说，把重力炮的手柄向蓝色箭头方向转的话，就会发射出让身体变轻的光线，就会变正常了。
4: 原来如此。
5: 耶，身体变轻了。
3: 谢谢你帮忙，巴豆，最棒了。雷炮战神也是最棒了，
1: 小不点儿，也放了我们吧。
3: 不行哦，大叔们应该受到惩罚才行。
1: 为什么？你这个可耻的家伙！那么，就放了我一个人不行吗？
0: 真是不知道是谁可耻。
3: 霍克，我们去救其他人吧。
2: 当然了，当然要去了。
5: 既然事情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好，看好秀开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

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擦亮开放名片。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海内外优质企业展示创新实力，对接合作资源。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激活合作新动能。
1: 今年1至5月，新疆22家银行投放1128亿元贷款，扩大内需，助企成长。
0: 各地积极备战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钢铁驼队不断创新，持续擦亮开放名片。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中欧班列西通道上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即将搭载“千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3: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紧抓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回程货物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宽内外货源渠道。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都市联运品牌班列今年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并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
4: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3: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1000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在效率与便利性上再添新动力，持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